0: 确保颗粒归仓。本周六，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临近，市体育会展中心的供电保障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抢抓赛前停电窗口，对老旧环网柜进行了整体更换和智能升级，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梦溪广场环岛处交通流量比较大，车辆密集，在梦溪路往来的车辆也会比较多，欧尚超市门口已经有了断续的排队情况。现在看到观塘桥南门车站路口车辆会比较集中，等候时间有些久，队尾的车辆估计要等待两个红灯左右的时间。长江路段上，特别是在向东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到达江滨苑附近也会有车辆从医院进出。看到珠芳路润州路段上，车辆在不断的增加了，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聚集。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现在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的，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过去24小时，我市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6点到今天6点，各地24小时累积雨量为市区25周，预计明年3月投产运营。最近，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启动2026年度股东专属回馈活动，以免费新品礼包、股东专属特惠购礼双重专属福利，让广大股东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本次活动面向2026年5月15号到6月30号期间，持股100股及以上的恒顺醋业全体股东、个人与机构投资者均可参与。在免费福利方面，符合条件的股东可免费申领一份2026有机系列新品礼包，包括有机香醋、有机酱油、有机特级酱油、有机料酒四大健康单品。在专属特惠购礼方面，公司精选6款标志性特色礼盒，以低于市场零售价的价格回馈股东。免费福利领取办法，关注百年恒顺1840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置顶文章，6月30号之前扫描文中的二维码即可领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大石口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沥青滩铺工程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决定对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5月27号0点到5月29号24点，管制路口实行分时段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社会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中老5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了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1: 刚果金足球协会25号，
0: 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最近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美国的限制措施也波及刚果金球迷赴美观赛。刚果金足协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有一种说法，坐了别人刚刚坐过的热凳子，有感染疾病的可能，这是真的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河南省洛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张国强表示，所谓别人的热凳子，就是指别人刚坐过的凳子。如果这个人身体健康，坐他坐过的凳子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人是传染病患者或病菌携带者，坐这个凳子是有可能接触病菌的，但接触不等于感染。张国强说，我们的皮肤有很强的抗感染的能力，穿的衣服也能阻隔病原体，再加上通过接触传播的病菌在脱离人体后大多会很快死亡，所以做别人的 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所以做别人的很小，只要自身皮肤屏障是完整的，也就是皮肤没有破损。同时要注意做好个人卫生，不要在手部洁净的情况下揉眼睛、触摸口鼻等。病原体是广泛存在的，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环境中，接触病原体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张国强提醒，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了别人坐过的凳子，还是扶手、电梯按钮等，都应及时洗手。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0: 无锡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苏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29度；扬州阴有小到中雨，22度到30度；泰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南通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29度；宿迁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24度。淮安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21度到26度；盐城阴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9度；徐州阴有小阵雨并渐止，20度到25度；连云港阴有阵雨或雷雨，19度到2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5: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6: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5: 就听不见
7: 阿姨您来坐这吧。你只听见听排队时，
2: 就听不见。
8: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9: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0: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
11: 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08608171108010108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110801060817 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

0: 顺丰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顺丰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1，里面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关注两个房屋质量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4月22号碧水湾御园6栋的业主徐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情况。他说啊，这个房屋2022年交付之后就发现有漏水的情况。那么2023年的时候呢，请开发商来做过这个维修，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漏水，这个漏水问题呢就一直没有解决。去年呢他也一直在拨打12345去反映问题。住建部门给他的回复呢是说让开发商尽快来维修，但是截止到他来跟我们反映问题啊，这个维修工作都没有开始。在4月24号的节目当中呢，镇江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在线答复，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发现开发商有这个不履行保修期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么当年的9月，市住建局就已经对建设，我们来先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情况。
2: 徐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话，2025年是把问题项目资金问题等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们有安排人上门查看过以后，但是具体的维修没有真正找到漏，还是在跟开发公司进一步的联系，来推动维修这个事情。当时他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计划聘请一个第三方单位。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是，他们相关的合同的等等的一些涉及到维修的一些工程款的支付啊等等一些合同的细节已经谈妥，他们计划在四月底之前修单位就能进场。
1: 我们听到这个整个过程是有一些波折，但是很明确，结果是五一节之后维修单位就能进场，相关的细节都已经谈妥。那么距离五一节其实也过去了有大半个月的时间，那目前的进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周科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时隔差不多一个月，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对，就是按照原计划的话，建设单位是五一节之后，安排这个第三方单位进场。但是我们这边跟他们联系以后了解到，就是因为合同签订的时候涉及到部分条款需要修改，导致这个合同签订原计划的时间稍微滞后了一些，在五一节之后的第一时间进场。我们是在5月13的时候得知，就是合同已签订的时候得知，收到消息第一时间是约谈了建设单位，因为现场的维修工作应该来说工作量还比较大，所以我们这边进行了一次约谈，要求建设单位呢就是合理安排维修的相关工作，要和业主提前联系进行沟通，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就碧水湾御园6栋110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跟开发公司也是单独进行了交涉，他们这边是计划本周是由建设单位带着维修单位的人上门对现场情况核实过以后，出具一个具体的维修方案，经业主同意以后具体再落实维修。
1: 这件事情就在本周了，这个时间节点对吗？
3: 对。
1: 他们现您这边有没有了解到，就是目前有没有和徐先生这边做沟通啊，就这个建设单位这边？
3: 建设单位上门的时间已经跟业主这边提前联系
1: 过。已经沟通好了，就是据您了解到的情况。好的。那本周这个如果说到现场去做一些这个核实啊、查看啊，就比如说像

0: 这看现场要出维修方案这个事情，质监站这边是不是还会质监站这边是不是还会再做一个参与或者说做一个跟进？
1: 我们这边会进一步跟踪的。
0: 好、哦、会进一步跟踪的。好的。本周其实今天下半周这个三四天的时间我和您一起来回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徐先生吧，正好导播提示我徐先生今天也在线，我们一起来。徐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虽然这个事情过程可能有一些波折吧，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和您相关的部门有没有和您联系，有没有把这个相关的工作跟您对接一下？
2: 前天这个开发公司一个姓刘的负责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边呢施工队伍已经进场了，也就进我们碧桂园这个小区了。但具体什么时候到我这边来呢？可能他说近期会跟我联系，提前跟我联系。他反正应该就在这个几天吧，我在等他们电话约时间。
0: 好的，刚您之前得到的消息是近期和您联系，但是我们刚才和这个周科长在联系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进一步的确认了这个事情的一个信息，就是本周，可能本周您再看一下，如果说这个开发商或者建设单位和您进一步联系的话，您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和他们做好对接，好吗？
2: 好的，
0: 好
2: 的。
0: 同时您。
2: 好的
0: 好，同时您这边如果说看到有这个现场啊，比如说像这个维修方案的一些看啊，比如说像这个维修方案的一些沟通啊等等的这个细节，您也这边后续我们也了解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线下也请周科长这个和您也保持一个这个和您也保持一个对接吧，就是我们线下如果有什么情况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周科长。
1: 好的。
0: 好，徐先生，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就是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这边及时沟通，好吧？
2: 好的，行，好，
0: 先这样，再见。好，周科长您稍等。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和您做一个对接，也同样也是一位徐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是中南物语花园这个32栋一单元出入口这个墙体开裂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您这边是否有接到过问题的反应，因为徐先生跟我们这边反映情况的时候说之前也打过12345，而且也很明确房屋当时还是在保修期内的，住建部门也回复过这个相应的一个情况要协调开发商维修，但是一直也没有开展，这块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周科长。
1: 是这样的，我们在收到业主反映这个单元门厅，就是公园物语32栋一单元单元门厅这个墙面开裂的问题以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核实过以后就是这个核实，核实过以后就是这个墙面开裂的问题呢，属于装饰装修工程，它的保修期限是2年，保修期限的起算日期呢是建设单位组织该工程竣工。那我们也经过核实，就是该栋楼呢是2020年的5月竣工交付的。所以从时间上来算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保修期限。但是我们收到投诉以后，在与业主联系沟通了解情况的时候，得知这个该房屋呢业主是计划作为小孩的这个婚房使用的。所以就在考虑到业主这个实际使用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开发公司，希望能够进一步协调帮助业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过程当中呢，建设单位因为资金的问题，这个维修的工作没有及时开展，所以导致业主这边和我们过程当中也是多次联系，业主呢也是通过这个12345吧等相关渠道也进一步的反映这个问题。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跟开发公司联系了解到呢，就是建设单位计划呢是协调其他项目的维修资源，预计的话可能要到7月份，这边就是有相关的维修单位，到时候看我们相关的维修单位，到时候看我们这边到进一步的协调，看能不能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同时呢，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已经超出了保修期限，业主呢也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两个渠道。好的，两个渠道。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第一个渠道协调其他的这个建设开发资源来为这个项目来做一个维修，其实这个做法可能也是一个维修，其实这个做法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以前这个情况就是也是能解决，但是它的时间或者周期相对而言就会比较长一些了。所以刚才您说这个事情放到7月份预计

0: 刷卡到户，就是也是为了保证小区的这个业主的那个正常生活、生产生活和安全，并在同年的12月10号，在小区的那个醒目的位置啊，就是发布了就是安装那个电梯刷卡的公告。上面呢，公告上面呢，就是告知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安装电梯刷卡。 然后征求小区业主的意见，上面后面也写了，有不同意见的，就是当时向他这个临时物业管理小组的主任、范主任，还有他那个业务会的成员进行反映，上面都留着联系方式。总共公示期间呢是20天，20天以内呢，我据我们了解，就是到业务会到那边去了解，在这个期间呢是没有人来提出反对的。
1: 然后呢，就在没有反对这个情况，就在12月30号，又发了一个公告，就是讲那个大家的这个希望安装那个电梯刷卡的配件呢，已经全部到齐了，就是进行安装。大体的全体的这个安装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到了，因为他安装跟那个调试，不要有一个过程吗？嗯，是。
0: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到2020年2月27号疫情来了，疫情来了，这个业主呢就是反映的就是更加强烈了，就是讲怎么讲这个电梯到这么长，这个刷卡到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安装好，对吧？然后呢，这个当时的物业临时管理小组呢就是主任呢就范小蛙就跟大家解释，因为这个要安装要调试，有一个过程。到2月27号。 他们又在小区里发布了关于电梯刷卡开通的通知，刷这个卡呢是分2天，开通的，一个3月2号到3月3号，并且在这个通知里面呢，也把当时的这个联系人里面，比如说业主有什么不了解的，有什么反对的，也公布了何全胜和王杜斌2位工作人员的号联系号码跟名单。
2: 这个期间，就是3月2号跟3月3号，开通了，开通了以后，就是讲，这整个的这个期间呢，也没有，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业主还是很支持的。大概的就是前期我们核实了解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的。
0: 江主任，
2: 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讲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啊，应该说每一步或者说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相应的台账资料来支撑您的回复内容的，对吧？
0: 对，我们这些去核实的，核实的调到他们那个资料的，对，
2: 就是相关的一些信息都是您查到了，然后才回复的。
0: 对，
2: 然后
0: 他们提供给我们，我们查到的。
2: 就是业委会这边有明确的东西能给到您。
0: 这个有呢，
2: 证明材料都在。然后，当然我们了解到，就是主要是两个方面，今天和您做电话连线，第一个是就是整个一个过程它是征求过业主意见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安装梯控的原因。 也是鉴于当时的一系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我们一开始19年的时候就有小区里面就有这种不安全的一些因素，让业主比较担心。另外的话，就是后来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都让业主对这个安装梯控是有需求的，所以在这个小区是业主的小区，业主说了算的这么一个，应该说这么一个主旨下吧。 然后把这个梯控就装起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的，那么可能像黄先生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提出来的时候，他主要的一个诉求，因为我们注意到他提出来的一个点就是，如果忘记带卡的话，就没有办法乘坐电梯。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们很理解黄先生的这个出发点，因为如果说没有带卡的话，他乘不了电梯，确实很麻烦。
0: 这个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2: 对，
0: 像黄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我非常非常能理解。就是接到他这个投诉以后，这诉求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跟业委会跟那个物业公司还有反映人黄先生进行了联系。我们那个业委会主任呢，就是那个范主任呢，他跟那个我们的小区里面不有保安嘛，我们保安那边有备用的钥匙。 然后我们那个业委会主任呢，也留着黄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黄先生他长期住在南京，他是也是难得回来，这个不要紧。

0: 就是讲我们给他的承诺就是讲，反正不管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忘了带卡了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有保安，有业委会主任，24小时随时为他服务。就是讲你万一你卡没有带了或者进不了电梯，那么你打个电话，我们那个电话号码就是联系方式贴在那个张贴的那个电梯口那个地方，就是随时都可以给我们安保保安联系也好，给我们业委会主任范。
1: 范主任联系也好，总之就是讲你回来以后，24小时就想为他服务，绝对不可能出现讲那个他回来我忘了带卡了，我进不了电梯，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2: 就是肯定是能够给黄先生这样的业主行个方便，然后
1: 不管他是不是长期住在小区里面，这个肯定不会影响到他，这个是肯定确的。
2: 而且这种事情不仅仅针对黄先生，也针对全体小区的全体业主，就是不仅仅是黄先生忘了带卡，也有可能有别的先生或者哪个女士忘了带卡，我们这是同样的服务的。
1: 好的，好的，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了。这样江主任您稍等一下，因为黄先生正好也在线啊，导播提示我黄先生一直在线上在听我们的沟通，了解我们这个回复的一个内容，我们也在线一并来回访一下他吧。黄先生您好，哎，黄先生您好。 哎，黄先生在线吗？电话没有声音，可能请导播再联系一下吧。这样，江主任，您的回复呢，我们也听得很清楚了。后续的话呢，只要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正常的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临时方案来做一个处置的话，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到时候我们再和您联系，请黄先生这边和您做一个对接，好吗？
0: 对，可以，可以，我们也可以及时的给黄先生下一步我们主动的跟他对接，因为之前也对接过了，那么等他回来或者怎么样呢，就是马上下播以后，我们也可以再跟他进行对接。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
1: 把解释清楚，沟通清楚，对
0: 对对对对，之前我们也跟他解释了，业委会的范主任跟他解释了，我们再给他再解释一下，
1: 是，
0: 就是沟通一下。另外一个就是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事情呢，要注意反三，就是讲加强对业委会对我们物业公司对小区的这种规范化管理。
1: 好的，江主任，您的表态我们都听到了，都听得很清楚。相信后续的话，黄先生这边应该是可以来，就是比较方便的这个乘坐电梯啊，这个进出门。当然，我们希望就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另外一个，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讲我们就是在小在业委会这边，我们调取核查的一些资料，随后呢，我们给我们领导汇报了，我们还把这资料呢向我们行上面的就是市住建局啊，就是行业主管部门给他们进行一个汇报沟通，请他们来，给我们进一步的商议，对小区的一个规划管理，好吧？
2: 好，这个也是一个好的。
1: 这样刚才导播提示我黄先生电话呢也接进来了，我们来跟黄先生来做一个对接。哎，黄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江主任的这个沟通，相信您应该也基本都听到了，就是关于您反映的这个事情。现
0: 体验一下，万一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您看呢？
1: 嗯，是这样子啊，我刚刚也听了，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江总就说的这几个问题啊。
0: 嗯，是。
1: 第一个啊，就是我比较有疑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公示，就相当于说是。我公示我不提出意见就代表我同意了，是这个意思吗？就按照我的理解的话，你这个同意安装的话，原来应该是三分之二，现在我看新的是082写的是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
0: 嗯，
1: 这不需要所有的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签字吗？就是默认我不反对，我就是同意，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是想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签字的这个表决的这么一个名单，就所有人签字的一个表决的名单。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加装梯控啊，你所说的这些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安全啊，以及这个有这个外来人员啊，这个我认可啊。
0: 嗯，
1: 但是我不认可的一点是什么？你物业凭什么要我一个月去刷一次电梯呢？我这个电梯卡我就应该是我一直都可以用，我不需要到你那边去进行一个加装，要不就是一年刷一次。你不管他物业费交不交，你都不应该用这个电梯卡来控制这个事情。至于不交物业费的人，你该去起诉你去起诉，你不能通过这个梯控进行控制，这个是我觉得很反感的一个点。
0: 嗯，好，
1: 至于他说的这种、就是说我不带电梯卡，我去去联系一个人，我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很麻烦呀。
0: 嗯，
1: 啊，就他这个点根本就没有解决我的困扰。
0: 嗯，
1: 就我现在就是我到了楼下，我发现我没带电梯卡，我得打电话给我家，让他再按一下电梯。然后我才能上去。我现在我还得从这个电梯，我再跑到门卫，或者是打电话联系一个谁才过来。这个过程也太麻烦了吧？我觉得。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呢？对不对？
0: 嗯，黄先生，这样，
1: 这是我的几个疑点啊。
0: 您刚才提出来的几个疑问呢，包括您的一些这个诉求，我们是不是能够向您这边做一个解释说明啊？这个请江主任这边，我们线下再和您沟通吧，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线上时间有限，后面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回复，没有办法请江主任今天再展开来和您再做一个讨论了。我们呢也是今天初步的和江主任这边呢对接，了解一下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也听一听您的一个看法和意见。后续的话呢，线下我把您电话呢留给江主任这边，请他呢和您再沟通一下，江主任好吗？
2: 好，我有黄先生。
0: 好，没问题。那黄先生这样，我们线下反正始终保持一个沟通的状态，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对接好，好吧？
1: 好了，谢谢你们。
0: 好，感谢江主任的回复，也感谢黄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线上呢，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2: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好的，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耿先生呢说，这个雅居乐雅上院的销控室啊，没有按照规定24小时值班，双人持证值班。去年11月3号呢，他们向相关的部门反映之后，去年的11月3号，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呢是责令物业于4月29号，就是今年的4月29号啊，完成整改。然后呢发生了一个事情，耿先生说啊，这个现在小区呢是由新成立的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来负责管理了，但是他们到现场检查之后呢回复说，要求物业人员呢继续去考证啊，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已经过了，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呢产生了一个疑问。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连线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大队长袁帅，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目前的处理的一个进展。袁大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节目最后的5分钟，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回复吧。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就是但这个耿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是，是从我们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成立之后，也是这对这个事情很重视，我们呢就是先后几次啊，就结合他反映的情况去了现场去检查。
0: 是。
3: 第一个是我们在5月6号的时候，我们大队的监督员对现场进行了核查，我们当时现场确认销控室是处于双人持证值守。在岗人员呢是满足了每班不少于2人的底线要求，然后在5月12号，我们大队监督员再次进行突击核查，在岗值班人员依然保证了双人持证值守状态，也没有发现脱岗的情况。在这个两次的检查中啊，在岗的值班人员均已持有4级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书。这个呢也是由江苏省各个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发放的东西。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次这个检查的工作发现相关的这个消控室的一些情况都已经符合规定了。
3: 对。
0: 这个是明确的，整改的结果是好的。
3: 对。
0: 好的。
3: 就是我们消防检查首先也跟您主持人也报告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是针对当时的现场的现状进行检查，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利用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措施夜查的期间的情况，我们也会对夜间的一些个值班制作情况也会做一些检查，这个呢也是为了确保对耿先生这个举报的内容啊，这个反映的内容进行一个正面的答复吧。
0: 也就是说实际上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工作也没有说就完全结束，后续还会有这种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反查。
3: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嘛，我们也愿意做，也愿意这个针对这个耿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法律责任嘛。
0: 好的，是的，这个 相关的工作我们确保它落实到位，也便于我们这边跟这个耿先生到时候呢也做一个回复。袁大，这个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还是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一个联系，就是万一耿先生有进一步的疑问，好吧？
3: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本月这个检查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相当于是通报。如果后续耿先生这边有什么疑问的话，可能请他们再跟消防部门或者是再跟物业这边再联系，对吗？
3: 嗯，好的，
0: 都是可以的。嗯，好，先跟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3: 好好，再见。
0: 嗯，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任女士反映的问题。4月28号呢，任女士反映孔雀院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楼道扎堆，这个堆放杂物的情况呢比较普遍。嗯，对此呢，4月30号，象山街道东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任王潇在线呢做了一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后续呢会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措施，社区和物业呢都会采取措施。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再次连线，任书记来了解一下。任书记您好。
4: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最后两分钟啊，把这个情况做一个反馈。近期有没有开展这个相应的清理工作？
4: 有的，有的。物业呢，它一直在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持续整治工作。
0: 嗯，
4: 因为物业它就专门组建了一个内部的工作管理群，然后每天都会安排那个巡查人员逐栋逐单元开展这个实地的排查，将巡查发现的那个杂物乱堆啊、通道堵塞等问题，会第一时间在工作群内上报登记，然后再统筹安排专人对接跟进，然后及时的清理整改，就是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然后稳步呢推进这个楼道环境的一个整治工作。
0: 嗯，好的。任书记，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说，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开展在做了，然后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这边有一个信息啊，要提供给您。因为我们昨天记者回访了这个反映人任女士，您听一下她当时回访的一个情况啊。
4: 哎，好嘞。
0: 嗯。
5: 晚上搞啊，他晚上没搞啊，就崩了两天就不弄了，就是白天把它清理的，
6: 嗯，
5: 有啥用啊？晚上特别多，每栋都是的啊，把我们信息透给别人。他说的全是你说我们投诉的，就是你家。
0: 嗯，任书记，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任女士的意思呢是说，物业呢把他们家里这个反映的情况这个信息给透露出去了，然后呢认为这个白天来清理呢可能不如晚上来清理的这个效果更好。这两个信息呢我们提供给您，您线下我们是不是看能跟物业再做一些协调对接？因为线上呢我们今天节目临近尾声了，这个先和您沟通到这里好吗？
4: 哎，好的，
0: 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应的跟进呢，我们还在继续，我们记者呢也还在和相关的部门在做对接，请大家呢耐心等待。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7: 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全市小麦将于5月底6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6月8号前完成收割。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6G 试验频率正式获批，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 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小麦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六月八号前完成全部收割工作。当前各地正有序推进农机调度、烘干准备及田间排水等工作，全力确保夏粮丰收到手。在句容市边城镇，种粮大户严秀玲的一千亩小麦已经进入成熟倒计时。他告诉记者，天一放晴就收小麦，计划五月二十八号到二十九号大面积开镰。目前已有一百亩旱地小麦完成收割，潮粮产量每亩大约五百五十公斤，干粮稳定在每亩四百五十公斤左右。他已经联系好三台外地收割机，收割后直接出售潮麦，以最快速度处理完小麦，以便有更多时间忙于水稻栽插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抢收高峰，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提醒广大农户，近期气象部门预测有降水过程，各地需高度重视田间管理，有条件的田块应全面疏通内外沟隙，确保雨后田间积水迅速排出，防止小麦早衰或碎发芽。同时，农户应提前做好农机与烘干设备的调度准备，待小麦成熟度适宜时，迅速组织抢收、抢烘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烘干一块，全力保障小麦品质和产量，确保颗粒归仓。继续关注新闻。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等问题，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近日，六 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在此次许可批复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到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六 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在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昨天发布《稻城亚丁景区关于某博主违规自驾进入景区情况的通报》。通报称，5月24号，一名自称律师的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自驾进入亚丁景区的视频。5月15号，该博主到亚丁景区后，要求自驾进入景区，当班业务主管和工作人员违反景区管理规定擅自放行。 目前景区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依规作出相应处理。亚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量社会车辆进入必将突破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且景区内地势狭窄，38公里路段山高谷深，回头弯高达32个，弯道占比超80%，全程零崖临边，无法建设大型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道路安全隐患巨大。景区重申，为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保障广大游客出入安全，禁止社会车辆违规进入景区。此外，稻城亚丁景区表示，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的问题正在全力整改，诚恳接受广大网友、游客朋友及社会各界监督。镇江市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6:25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5年5月26号8点结束我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13: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16: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爸，你要当孙子了啊？不，爸，你要抱孙子了。”大头去医院看病，挂号处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姑娘排在前面，大头好几次鼓足了勇气想要走近搭讪，队伍前面的人呢，以为他是要插队，都对他怒目而视，大头无功而返。
13: 眼看着小女孩从窗户里拿出了病历本，转身向大头这边走来，大头知道这擦身而过或许就要抱憾终身，于是红着脸怯生生地挤出了几个字：“
16: 美女，你是有病吧。”
13: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16: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13: 嗯嗯嗯，知道了，注意身体啊。”“
16: 嗯，谢谢老婆关心。”“
13: 客气啥，多赢点儿。”“
16: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嗯，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大爷说：“大爷，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13: 没事，我搓澡搓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16: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13: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16: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开着奥迪的她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13: 我们还能回去吗？”“
16: 没事儿，加钱去哪儿都行。”前段时间铁柱媳妇儿抱回家一只松鼠，昨天他打扫卫生，在柜子底下发现了一大堆花生啊、瓜子儿啊、果仁儿啊，然后扫出来全都没收了。那只松鼠全程蹲在旁边，伤心欲绝的样子。铁柱媳妇儿看了松鼠一眼，冷冷地说：“
13: 不要这样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啊，没用，谁也不能坏了规矩。记住，在我们家藏东西的都是这个下场。”
16: 旁边传来铁柱一声悠悠的叹息。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白小雪最近胖了不少，有一天她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挤满了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大爷出现在面前。看着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样子，小雪赶紧站起来准备让座，谁知道老大爷一把按住了他：“
16: 姑娘，别动，你坐，你坐，你站起来啊，更占地儿。”一个朋友是做白酒销售的，一天，他追了好久的女神对他说：“
13: 我有男朋友了，快结婚了，你别纠缠我了。”
16: 只见这位朋友低下头，很痛苦的样子。突然，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对了，结婚时一定要用我的酒啊。”给你打折。
13: 公交车上，大头邻座的一个姑娘突然面目扭曲，弯下了身子，开始频频作呕。大头手忙脚乱地递过了纸巾，关心地问道：“
16: 姑娘，你没事吧？这是晕车了吗？”
13: 姑娘把脸扭到了一边，摆摆手对大头说：“求求你，离我远点好吗？”周末，高帅自驾出去玩，到了中午感觉很困，于是就想停车打个盹儿。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道：“嗨，打扰一下，现在几点？”“
16: 现在2:30。
13: 高帅重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16: 现在2:40。
17: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18: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17: 家里边空调坏了，老王打电话让一个师傅来修理。半个小时之后，师傅来了，检查了一会儿，说维修费得300块钱。老王心想，可真贵，可是夏天没空调过不了呀，咬咬牙同意了。于是师傅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猫着身子爬到窗户外边修。老王一看机会来了，假装很关心地问道：
18: 师傅，楼层这么高，您怕吗？
17: 那当然怕了，所以收费贵一点。
18: 怕就好，维修费价格你给我算便宜点，不然我可要关窗户喽。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朋友来相聚。
2: 最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
4: 妈妈老是让交钱，要100，是资料费。
5: 老王媳妇二话不说，给了小王一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然后出门逛街去了。小王把钱塞给老王，语重心长地说：
4: 爸，这钱算是借你的，万一我结婚也遇到这么个倒霉媳妇儿，你记得还我钱呀。
5: 铁柱昨天晚上请朋友去唱 K， 买单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那么多现金，那只能刷银行卡喽。服务员说：
3: 先生，咱们这里也是可以刷卡的哦。
5: 这卡是我老婆的名字，刷完之后我老婆收到你们 KTV 的短信，她非得打死我不可。
3: 没事儿，大哥，我们可以帮您刷成饭店的消费。
5: 铁柱一听没办法，只能刷卡了。结果刚一进家门，媳妇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把手机短信给她看。
3: 铁柱，兰州牛肉面啊，消费5680块钱，你在碗里加了一头牛吗你？
5: 宿舍一哥们儿啊，有梦游症，这天晚上他又梦游了。我因为没睡着啊，他就拍着我脑袋。他拍我脑袋的时候我非常清醒，可是我不敢回应他呀。他见我没反应，又挨个拍了拍其他人的脑袋，大家都吓得大气不敢喘，没见有任何动静。他又晃荡了一会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啥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了一地的大西瓜，可惜呀，都没熟。汗如雨下呀，万幸是没熟啊。大头小时候家里穷，根本就没有吃过海鲜。有一天呢，大头去同学家里玩，恰好同学家正在做皮皮虾，同学妈妈热情地问：
3: 大头，你吃过这个没有？
6: 阿姨，你别说了，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3: 啊，是吗？行，那你快来，好好看看吧。有一位同事十分的节俭，那简直分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这份的节俭，那简直就是。之前一直还在用按键的诺基亚，今天他跟大家说要换苹果5了。以大头对他的了解，那是死也不会相信的。两个人互相不谦让，于是大头号召办公室所有人和这个抠门的同事打赌，输了每个人给他200块钱，赢了让他请大伙吃大餐。没想到大伙真的输了。后来大头就问他：
6: 这次怎么就舍得换这么贵的手机了呢？
7: 哦，那你给爷爷多少钱呢？
4: 这个还不知道，要看到时候我老婆给我多少钱。
3: 富贵刚考了驾照，借了朋友的车，深夜开出去练车，很紧张。开着开着，就听咣当一声，富贵吓坏了。下车一看，一个大铁家伙躺在地上。 富贵赶紧给搬上车，不敢再开了，把车送了回去，没敢跟朋友提。过了两天，遇到那个朋友，那个哥们儿很生气地说道：
5: 兄弟，你可真行啊，你太不地道了，你说你开着我的车去偷井盖，而且还剩一个在我车上，你想整死我呀？
3: 老妈严厉地让我爸戒烟，但无奈烟瘾太重，我爸一直没戒掉。有一天老爸又在抽烟，我妈立刻把他的打火机抢了过来，而且不允许他再买，也不允许向别人借。没有打火机，我爸果然消停了两天。几天以后，我一进厨房，那场面简直是五雷轰顶啊，我爸打着液化气去点烟，从此我们家一直就用电磁炉了。
5: 大头带着侄子，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带着侄子去超市，
8: 走过去就问：姐姐你好漂亮哦，你有男朋友了吗？
3: 还没有呢，宝贝你好可爱哦。
8: 你看这是我叔叔，他也没有女朋友，可是你千万不要帮我治治呀。
3: 老王的媳妇儿拿出了一截甘蔗说道：从今天咱们就开始治疗咯，看见没有哦，这个今天按时完成作业呢就内服，今天完不成啊咱们就外服。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
1: 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3: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安唐阶段向老唐传阶段演化的过程，水手罗教也变成了水手罗教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帮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青帮。从安唐到老唐传，水手罗教的教门，而帮会色彩则日趋浓重。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帮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唐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元素，他们被纳入到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唐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4-5万之众，这个统计数字是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大体上还是有些可信度的。而沿途的纤夫还没被算在里面，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要远远地超过漕运水手，而他们也是罗教信徒。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必须服从老管师傅之号令，受到严厉的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的危险，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老管乡钱1-2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争夺。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排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工钱，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当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水手生病或者是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根据具体情况取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个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安唐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老管的手里，没有出资入会的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旗丁等等的剥削。如果加入罗教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 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骑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骑丁。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头船的丁骑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的各船。

0: 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的船帮也先后加以仿效。那可能有的听友就会奇怪了，骑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还斗不过水手呢？在官方的报告里啊，说水手是人众势凶，其实呢，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罗教水手帮。非但骑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也是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的时候，老管甚至自己开写六子，也就是出具工资条，传给各水手去索取工钱，而骑丁呢还不敢不从。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借着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的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制的绝对权威，能够动之的绝对权威，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的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的老管所统治的不同的船帮、不同派系之间还时常互相斗殴。泸州帮与苏州白梁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是常年争斗不休，倒那么合法，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或者是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的行为。问题是当时也的确没有表达合理诉求的机制。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进行演化。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唐船是水手罗教发生蜕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合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演变的起点。说到这里呢，咱们需要为大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清帝国的盐政制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证的盐铺来收购，然后呢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也就是食盐，去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 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集司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地会促生两个后果，一个是腐败。盐商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盐配额，向盐政官行贿；第二个呢，就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
1: 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手行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道光年间啊，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为了应对这个地下市场的需要，漕运线上呢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销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帮上。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青皮党的盐销集团。
3: 水手行帮散销私盐。
0: 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结成团伙，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的时候甚至冒充兵勇，以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劫民财，名曰占码头。后来呢，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类，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呢，也加入了帮中。光绪2年5月24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行商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呢，居然有武祥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署衙中之差役，敏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他水手行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完全可以正式称之为青帮。青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字，也就是个辈分。辈分是区别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父对徒弟具有家，师徒关系则是
3: 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师徒关系则是
0: 城邦呢还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邦规体系，包括十大邦规、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定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等，都要仪式的黑帮老大黄金荣，在新时代成了蝼蚁一只，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到大世界的门口去打扫卫生。回顾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清政府在无意当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社会这个大空间啊，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但如此一来，社会必然如死水一潭，人民成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呢，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呢，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发育畸形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引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国并非完全排斥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以同业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连结的同乡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呢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利。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的，这不会是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其政治性原因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引述的乾隆的上谕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考虑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于是水手们呢也就不再指望官府的福利，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然而对此呢，官府又是坚决不同意。可笑后世青帮呢还编出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亲赐家法棒的秘史，是拼了命的要和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问题在于啊，朝廷可以毁掉水手，通常应该满足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呢有稳定的组织，有规则的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
3: 还因为水手行帮本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当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行帮也就彻头彻尾地沦为黑社会组织了。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庵堂作为 NGO 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堂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与生活救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瞬息万变的甄选，
2: 德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记者岳宇成报道。
4: 在最近的一次专项特巡中，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检人员发现，市体育会展中心原有的两座环网柜因投运年限较长，柜体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因缺少自动化功能，一旦发生故障，只能依赖现场人工操作，严重制约快速复电。工作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迅速制定更换、治理、升级、一体化整改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一班配电运检师潘鹏鹏：
5: 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主动主导镇电文化精神，联合配网部、供质中心、不停电作业中心确定施工改造方案，抢抓5月23日、24日赛前唯一停电窗口期，完成设备更换。
4: 经各部门高效协同，提前调配发电车进驻现场，实施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转供户用电零感知，并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
3: 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 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昨天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安徽合肥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甲状腺癌已跃居我国最常见恶性肿瘤前三位，女性尤其高发。由于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多数患者是在体检中偶然发现。甲状腺癌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包括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以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常见，占全部甲状腺癌的90%左右。临床规范治疗后，治愈率较高。有人认为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医生介绍，甲状腺癌并非全部属于懒癌范畴。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手术之后也不要放松警惕。面对甲状腺癌高发，早筛查、早预防是提升生存预后的关键。专家建议，普通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与甲功检疫，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普通人群每2亿。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
2: 聊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6: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 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2: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5月2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26日发生过什么事。495年，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五小朵，一起来看看
15: 文帝颁布命令禁止说鲜卑话。550。
13: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让我们今天呢，首先先来关注到公元495年5月26号历史上的今天，北魏孝文帝颁布命令 禁止说鲜卑话。历史上啊，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呢，进一步推动了汉化改革。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改革包括了要求穿汉服而不穿胡服，要求30岁以下的人全部说汉话而不说鲜卑话，按汉书的要求统一度量衡等等。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说北魏孝文帝他所做出的这些改革对于中国目前的保持统一状态意义是非常大的呢？为什么说孝文帝的改革奠定了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呢？那今天我们先来解析，来聊一聊北魏孝文帝推动的这些汉化改革以及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意义。公元400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发以及对未来中国。北魏拓跋宏在南迁洛阳之后进一步推动和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拓跋宏禁止士大夫认洛阳为故乡而不是只认大同为故乡。之后拓跋宏还要求统一度量衡，改用长尺大斗，其度量法度呢依照汉书中的记载制定。从以上几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汉化改革已经是逐步进入到了深水区，开始要求在文化、语言等方面全面要求汉化。那为什么说这种文化语言方面的汉化对于中国形成大一统帝国非常有帮助呢？首先，我们知道语言的产生它是有地域性的，以前部落时期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其实现在在某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依然是十里不同音，大家交流起来也都比较困难。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的城邦性质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习俗。而我们国家后来发展成为大一统帝国，首先要感谢的啊，确实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起码在神州大地上大家交流起来那是真的没有了障碍。大家采用同样的标准的好处就是大大降低交流沟通的成本，最终才会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形成中华文化的认同，才有了几千年在这片大陆上大家都更认可，大家是一家人，认可统一对这片大陆是最有利的。当然改革派他们学习儒家文化，推动鲜卑族的汉化，尤其是废止鲜卑化，推广汉化，跟南方政权采用同样的标准。那经过这样的改革，才让北方人都有了汉文化的认同， 最终大家也都认可自己是华夏子孙，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冯太后和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于我们现代中国能够形成大一统的格局，那是居功至伟的。所以我们后来看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甚至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它的背景都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比起戊戌变法的失败，我们会发现这个孝文帝啊会更聪明一些。当时北魏鲜卑贵族的影响，要知道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军队等等这些都是在鲜卑贵族手里，如果在平城推动改革难度非常大，所以呢北魏孝文帝才要坚决迁都。

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表现。改革不是过家家，改革一定会触及到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一个政治家成熟的革不是过家家，改革一定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如果自己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撑，改革就一定会反复和流血的。

0: 情。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

0: 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1: 欢迎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历史上跟5月26号有关的故事。先来认识一位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籍波兰裔犹太人，中文名字呢叫做艾培，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爱泼斯坦呢，是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波兰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范围内。那他的父亲曾经因为领导劳动者起义而被俄罗斯帝国的当权者关押，母亲呢，则是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日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此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逃亡到亚洲，投奔了他的父亲。在历经了一些地区的反犹歧视之后，他的家庭最终呢是在1917年迁往中国，并且在1920年定居天津。20世纪30年代初，爱泼斯坦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他在一家设立于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报社工作。1941年，他制造了自己死亡的假新闻，以欺骗试图逮捕他的日本政府。这则假新闻甚至被以短消息的形式印刷到了纽约时报上。但他还是在香港被抓入了集中营。1942年3月18号，他在邱茉莉的帮助之下越狱成功。1943年11月，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在重庆结婚。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呢是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的总编辑，他的妻子邱茉莉则是主办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反对势力的迫害，积极地投入到了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呢，爱泼斯坦夫妇应宋庆龄之邀重返中国，参与创办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他在70岁以前都是《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的总编辑。70岁退休之后，成为杂志的名誉总编辑。在担任《今日中国》编辑期间，爱泼斯坦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1957年加入了中国 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
2: 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几十年来，今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中英法西阿等多种语言版的综合性月刊。他为这本杂志的发展也是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及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性，以一种锋锐。
1: 丁丁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应该是在去年在上，这的确是一言难尽，就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是满大街都有人在卖老头乐，然后呢买的人也很多，当然买的呢大多是老年人居多。可是就在这个老头乐销售店的旁边，就有很多交警在劝这些老年人说，这个车你不能买啊，是吧，买了以后你也不能够上路。那么问题来了，人家店家在卖，这交警呢他没有权利去管店家，是吧，因为这个老头乐他是可以卖的。但是可以卖也可以买，买完之后却不能够上路。而且卖这个老头乐的店家，人家也不进行欺诈，也不进行隐瞒，人家对所有来买的都直接告诉，就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都直接告诉，就你买这个的他也不能够上路。你说奇怪不奇怪？能够卖，但是你不能够开。如果买了之后呢，你只能够在景区这个一些封闭的场所转悠转悠。如果你上路，那么你就是为了安全，配备的什么安全气囊啊，什么这个主动防撞等等，没有啊。但是为什么就这么一个老头乐，就是安全隐患极大的老头乐，很多老年人离不开他，因为他有实际的需求。虽然说像闯红灯啊、逆行啊、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啊、不规范驾驶等等这样的行为，几乎每天这个老头乐都会惹事儿，但老年人的确对他有非常现实的需求。它可以遮风挡雨，它便宜，它也方便。同时呢，你买个老头乐，你不用去考驾照，是吧？很多这个老年人买它目的买菜代步，然后呢接送孩子，很方便，很省事。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老年人方便了，
3: 但是给别人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还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东西只要你上了公共道路，你就是违法。老头乐的操控非常的差，遇到紧急情况刹不住，而且呢一撞整个车就散架啊，再加上这个开老头乐的大多，
2: 说这个汽车驾照就是摩托车驾照他都没有，很多这个人需要他，还有那么多人抢着买呢。很多老年人说的就非常的实在，也非常的直接，这个家里头有孩子要上学啊，我呢有接送孩子的任务，我就想

约车啊，而且打，那你说走路那就更是扯淡，是吧？这个人老先老脚啊，树老先老根，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你让他走比较远的路，他确实走不动。所以呢，即便知道老头乐他不能够上路，他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但很多老年人还是离不开他。而且在这个实际需求当中啊，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我刚才说的，你可以生产完了之后你可以销售啊，但是按规定你不能够上路，但实际上却每天都有无数的老头乐在中国城乡的大街小巷跑来跑去。生产商家他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为了赚钱，是吧？而且现在呢，这个老头乐他已经不仅仅是盯着城市啊，他在向广阔的农村天地去发展，因为在乡村地区这个监管更加的薄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啊，贪图便宜又有实际的需求，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有这个安全隐患，但是他心甘情愿去冒这个险。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交警在按照相关的规定去处理事故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会很麻烦。这就是节目开头我们说的，就上海那个36万后来都已经成了一个梗，就是大家在看到有老头乐交通违法，比方说逆行闯红灯，出了交通事故，大家就会开玩笑，哎，这个老年人想要那个36万啊。我觉得这个调侃呢对老年人来说稍微有点刻薄，但是反过来你想想，是吧，就是在处理这些交通事故的时候，交警往往呢他也比较麻烦，他有实际的为难之处，你究竟把老头乐当作一个什么东西去对待，他什么东西去对待，他不是机动车，是吧？如果他是机动车，那么发生交通事故谁违章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这个东西放在老头乐身上他不管用。完了以后有的人就振振有词啊，你不能因为这个老头乐他不是机动车，然后他交通违法了还造成了损失，是吧，你就要这个别人去承担这个损失和责任。但问题是很多老头乐的司机都是老年人，交通意识淡薄，这个身体呢恐怕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所以交警在处理的时候，说实话，如果面对的是两个正常的人，是吧，这个青年人中年人都好说身体都很正常，如果遇上一个老头乐的司机70-80了跟你说话颤颤巍巍，那么请问你让交警这个时候他究竟应该怎么办？这都是现实当中遇到的困境和尴尬。有的人就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刀切，从源头抓起。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什么意思？就我刚才你卖，然后你不能够上路，从源头抓起，就是说你不允许生产，不允许卖。的确如此，一什么呢，愁的是交警，是吧？我们已经看过无数的案例，就是这样的交通事故

0: 发生之后，交警在处理的时候，他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力。那最后买单的是谁呢？买单的是你我他，是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江西南昌有一个张女士啊，自个儿家的马桶坏了，然后她就通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了一个上门马桶的维修服务，最初报价156块钱啊，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合理。但是上门之后，这个维修师傅啊套路这个张女士，本来说好的156，最后却收取了1780块钱。那为什么收这么多呢？因为他成功的向张女士推销了一个新的马桶，说你这马桶不用再修了，换个新的吧，1780块钱。但实际上，1780。在网上的销售价只要550块钱。这个维修师傅怎么套路张女士呢？啊，很简单，是吧？首先先报一个价格。这个维修师傅说：“哎，你在网上买的确是550块钱，我卖给你1780块钱，是因为除了马桶的这个价格之外，别的都是我的安装费。你看看这师傅，这个已经不要脸到什么地步了，是吧？他的安装费比马桶的售价要高出2倍。张女士就还想继续和他辩个道理，哎，完了之后人家干脆不接你的电话，把你给拉黑了。张女士呢就向啄木鸟客服平台进行投诉。啊，啄木鸟平台说，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这个是师傅违规操作。哎，人家是通过你的平台预约的，完了之后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和我无关。像这样的话，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因为他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而每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他都是用这样的理由去敷衍消费者。实际上在今年315晚会，啄木鸟已经被曝光过，是吧？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病大修，小。

并大修，漫天要价。当时平台啊，在这个315晚会被点名之后，完了之后，首先是道歉，又表示我要好好的整改。315啊，到现在才过去了3个多月，是吧？你瞧，琢磨了，这个老毛病一犯再犯，又犯了。有的人说，恐怕家里头空调坏了，有的时候要维修空调，是吧？有的时候明明只是一个小问题，几十块钱的配件或者100-200块钱就能够解决啊。那维修师傅上门也是的，这个空调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不行。有的时候维修一个空调的费用要达到1-2千元，啊。然后，第三步就是开始推销，把这个优惠啊、安装费，我包含安装费等等，全部把消费者给绕进去，一步一步加价。等你反应过来，已经晚了。那说白了，这师傅他就是懂啊，是吧？普通的消费者你不懂这个维修，只能够被他拿捏。更离谱的就是这个里头的暴力啊，这个维修师傅竭尽全力推荐的那个我们公司销售的新型马桶，网上的正品才500多块，最后活生生张女士掏了1700多块钱。等他醒悟过来，想要讨个说法，维修这个人员呢，要不就是态度强硬，要不就是直接拉黑，根本不给你沟通的机会。而投诉平台，平台毫无疑惑。师傅，可是这个说法他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我相信这个平台和这样的师傅他们暗中是有勾连的，因为这个下单上门的机会，是吧？这个师傅他这么多钱肯定不是个别，如果是啊，这个师傅上门完了之后，一顿操作收了420块钱，但实际上这个零件最便宜的只要8块钱，最贵的只要22块钱啊！就算你把上门更换费用算在其中，你怎么可以把8块、22块的东西最后收了消费者420块钱呢？家庭维修是和千家万户的普通生活贴得很近的行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和诚信。这个消费者呢，有的时候愿意通过平台下单，他实际上心里头还是有过衡量和盘算的。他觉得通过平台下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是比较规范的。谁知道人家就是瞅准了你这一点，布置好的陷阱，挖好的坑，等着你扑通扑通一个一个往下跳。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像这样的乱象，每一年连续若干年不停地重演，它消耗了客户的信任。

0: 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他消耗了客户的信任，
1: 行业的信誉。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在我们的这个消费当中坚挺的存在。说到这个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开阔一点，是吧？就说到很多果农的确这个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就是对这样的事情，就事后不管你怎么带着哭腔说果农多可怜，给他们一次机会啊，你不要错杀，是吧？不要因为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大家都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当中，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诚信。就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被欺骗，到了最后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分清楚究竟谁在骗我，谁没有骗我，我只有采取那种一刀切的方法，只要是漳州的杨梅，今年我们就不销售，我们就不购买。大家想想，长此以往，我们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缺少互信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而如果这种信任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空中楼阁。一个小的一点触发，我就感觉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路漫漫。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
3: 涉及指标超2万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脱票。本以为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是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最近聚荣法院审结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身份骗取同事钱财，最终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案中，被害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他的同事蒋某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了聊天，感情迅速升温。聚荣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2: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网恋呢，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张骗局。所谓的表妹其实就是蒋某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进行假冒的，发给李某

0: 后看的表妹照片也是蒋某从别人朋友圈里面盗来的，不仅如此呢，从朋友圈里面盗来的，同时用表妹和表妹母亲的账号呢和李某聊天，自导自演了一出母女情深的戏码。
1: 在取得李某信任后，蒋某开始以表妹生病、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信以为真，先后转账人民币30,000多元，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
0: 法院呢认定了这个被告人蒋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的相关事实，隐瞒了真相，诈骗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最终判处了这个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
2: 杖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公安部网安局今天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整治网络谣 相关违法行为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通报。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趋于稳定，过去两周仅新增一例病例，自5月2号以来无新增死亡病例。他同时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正在迅速蔓延。他提醒世卫组织各成员国，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大流行病协定附件的制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到28度。 后天多云，22到29度。丹阳巨荣、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来了来。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啊，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员，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甄选源头。
9: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10: 集。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2: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2: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或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6: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相对敏感度有点高的话题
12: 啊，
6: 那就是爱情。
12: 爱情，
6: 对，就是爱情。当代年轻人爱情谈恋爱之复杂，老一辈儿真的说实话是很难看懂的。
12: 就光是网络上那些与恋爱相关的流行词儿，就够这爸妈们挠头半天了。
6: 是，哎，他爸，啥叫煤气灯效应啊？我看闺女老跟朋友提这个词儿，咋了？这是中毒了？
12: 不知道啊。上回我问他上次相中的那男的有戏没有，他跟我说什么100%满意定律，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6: 来，其实，在社交网络产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见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从屏幕当中。那网络流行词呢，它是一种表象，背后代表的是比20年前远要复杂多倍的恋爱路径。
12: 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恋爱软件上左滑右滑，一切身份呢都变得不再纯粹了。单身者在暧昧当中聊骚，官宣恋人讲话是云山雾绕，恋爱多年的人在稳定和激情不在当中反复横跳，
6: 口中的才是真相，潜移默化的让你焦虑，让你害怕，让你对他产生依赖，导致一段恋爱当中的权力失衡。这个词如今在年轻人的恋爱学问当中，说实话很是热门。
12: 哎，跳糖，我发现这说的不就是你吗？你在精神上不就特别喜欢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让自我产生怀疑吗？
6: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的胡搅蛮缠，不分是非曲直，扭曲黑白，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压盖在我的身上，这不就是典型的编造记忆吗？
12: 哎呀，我好焦虑啊，我好害怕呀，怎么办？
6: 看你那做作的样子，
12: 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6: 哼，还有另外第二种，就是鬼影。在恋爱当中啊，这个鬼影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消失，动不动的就看不见人了，找不到了，不告而别，嗖的一下就没影儿了。在交友软件上、社交平台上聊得还好好的，刚刚提出要奔现，突然对方就消失了。
12: 你说气不气？
6: 现实当中认识的，约会了几次啊，上了本垒，第二天发微信，居然发现，哎呦，被拉黑了，
12: 这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呀？
6: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12: 还有啊，叫做撒谢式聊骚。
6: 什么意思？
12: 就是当你对他有了些许好感，但没到需要挑明的地步，你就会开始这种试探了。朋友圈啊，点个赞呀，
6: 哦，
12: 小红书啊，留个言呀，
6: 哦，
12: 看似是顺手的转发了一个演出信息给他，就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 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靠住的季节。因为寒冷啊，所以更需要恋人来共同度过。但这种被需要往往很短暂，那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哎，就变成了分手高峰期了。
6: 那我懂了，你这个靠住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人的短期绑定，刚在一起的时候如胶似漆，好，我们干什么都要一起，慢慢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过去了，好吗？分手不合适，我们还是不必要在一起了。
12: 你说的这一年两年都长了，人家是一个冬季。
6: 哇，那这个冬季还好，
12: 可能就是有点冷吧，省点取暖费。
6: 这一个季节如同三秋啊。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啊，叫做饼干桶，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备胎啊，就是当需要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备用人选的时候呢，海王海后们就会把手伸进像饼干桶一样随意抓上来几片，这样当他们被真正想追求的人拒绝的时候，还能够有相应的退路。
12: 这所谓的饼干桶里的饼干，不就像是咱们所说的那个海里的鱼吗？
6: 对对对，同一个意思。鱼塘里的鱼
12: 是吧。再来看一下爱情轰炸这个词啊，通常呢发生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频繁的送礼，甜言蜜语，疯狂的彩虹屁，表现的对你毫无保留，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好。社交动作甚至要和家人朋友隔绝，否则他就会勃然大怒，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控制欲了。
6: 大家如果有接触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记得一句话，赶紧跑，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另外一个词叫做嗨，只是社会意义上说哎呀我要睡觉啦，实际上还要再刷几个小时的手机，可能取决于你下一条短视频的好笑程度。
12: 再有像什么当代曹贼、铜雀春深、索二乔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历史记载当中，曹操有15位妻妾，大多呢都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当代曹贼就是比喻如今这个时代里对别人的恋人情有独钟的人。
6: 哎呦，你听听多可怕。还有这个情绪屏幕化，就是说话的时候语气是很重要的表达，这和屏幕上打字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在微博留言反讽反而会加上各种小表情，加上狗头，在微信里存着越来越多的表情包，在线上对话当中情绪表达容易出现偏差，哈哈看起来好像像敷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才是真的笑了。而如果说你只回复人家一个嗯，想想这杀伤力有多大，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12: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现在的新型恋爱关系，包括一些新型的一些恋爱词汇，都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哎挺新鲜，或者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可能有点不赞同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这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网络的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有哪些呢？ 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
6: 现如今两性关系的看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啦。

0: 夏天。
1: 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爱情啊，一经久不衰的母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又生长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词语，成为了当代人在爱情里求索的全新的证据。
2: 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啊在后台已经来发送了自己对于一些恋爱关键词的想法。县北他说了，哎呦那个鬼影，就问谁能咽得下这口气，结果就是呢咽不下也得咽呀。
1: 是啊，你找不着这人了能怎么办呢？薇拉他说了，别天天的恋爱的，没别的事儿干了是吗？
2: 还有 Amel 他说了，这现代人啊恋爱没谈多少，花功夫倒是有不少。
1: 还真是，
2: 这你还真是，
1: 嗯，
2: 就是现在你看互联网上各种军师，各种套路，各种讲解，反正已经是把恋爱解析的是头头是道啦。
1: 哎，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恋爱新词儿，叫最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儿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 兴趣原则呢，就是指在亲密关系里保持自我，对维持里保持自我，对维持更多的权利与自由，反之呢则更容易受到这段关系的束缚。
2: OK， 我懂了，明天我就开始冷淡，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尊严、主动权，还有发展空间。
1: 当代文化小知识把爱情搞丢了。
2: 合着你这是在反讽呢呀？不是你告诉我的最小兴趣原则吗？
1: 但是也不是说这台词火了，
2: 什么？
1: 你是真的饿了？
2: 你真是饿了，
1: 是吧？
2: 什么人都喜欢。
1: 真是啊，不是不能谈年龄跨度很大的恋爱，但是你首先得扛得住周遭的一些质疑吧，你得证明你是个懂行的食客，而不是饿疯了什么都往嘴里塞的大聪明。这个填饱肚子固然很重要，别乱吃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越沉越香，过期的还往嘴里送，那就不太像样了。
2: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situationship， 它其实就是基于特定情境的关系。刚刚有提到恋人未满，很像啊，就是暧昧不再用感性伪装，而是用理性再造。他把一种迅速上头又不想负责的模糊关系描绘成依时而起、因时而动的交际智慧。这旧皮儿装了新酒，就有许多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回避本质，在看不到前路的爱里继续买醉。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地来对号入座，这说的是不是你？
1: 哎，还有一种叫做战术性洗澡。
2: 洗澡还能谈战术？
1: 哎，洗澡是很暧昧的事儿啊，也可以用来终止暧昧。
2: 嗯，
1: 说洗澡可以开启一些禁忌话题，也可以呢让任何话题变成禁忌。战术性洗澡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主动拒绝啊，比如说我去洗澡了啊，或者说你洗个澡先睡吧，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吧？就是你看似我去洗了，实则按你去洗了。
2: 多说一句，就是如果足够相爱，可以忽略战术，需要用到战术的爱通常都比较贱。 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通常都比较贱。
1: 会上有什么赛博相亲啊？往好了想，这赛博相亲是一种进步，它总好过跟线下面试一样的传统相亲吧。你还得硬着头皮走完流程，回头呢这发帖吐槽考试，不能和其他人交头接耳。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一朋友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一个呢可能是35、36，另外一个也是32、33了，
1: 哎，步入中年了。
2: 对，女孩子年龄更稍大一些。那有一天呢，女孩子大概在下午的时候给这男孩子打电话，这男孩子就没听见，为啥呀？这男孩子睡着了。女孩子事后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我打电话你没听见呢？
1: 你不爱我了吗？
2: 男孩子说，我睡着了，我怎么听得见呢？我手机是静音啊。
1: 谁让你静音了？
2: 对呀、啊，谁让你静音了？而且我的电话你怎么能静音呢？你不得设置成特别关注吗？
1: 万一我要是有个3长2短，你没有接到电话可怎么办呀？
2: 就因为这事儿，两个人吵到凌晨2、3点还在吵，到第二天第三天足足吵了有一个礼拜。
1: 其实聪明男孩子这时候就马上要说一句话了。
2: 什么？
1: 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注意。
2: 他说了对不起，他错了，他已经说了，退步了。
1: 然后呢？
2: 没办法，女方再进一步，然后女方咄咄逼人说，你就是不爱我。这件事情很严肃，
1: 别说话，
2: 你完全就是敷衍，你的道歉一点都不真诚。
1: 立刻马上找到那个女孩子，强吻她，壁咚她。
2: 你好会啊。
1: 那还能怎么样啊？
2: 所以你看啊，对于不同的人来讲，这课间10分钟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我真的觉得还是珍惜对方比较好。
1: 是啊，
2: 别动不动就反复教育，
1: 都认错了还能怎么样啊？
2: 关键是你认错认的吧，这态度激不激，他这个没有标准。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两个情侣之间如果就不停的吵，就是发现根本没办法休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聚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611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
8: 合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会有这样的疑惑。那其实我在之前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对情侣啊，他们俩一起吃饭，男生呢全程都戴着耳机，一刻不停的都在刷手机，女生呢每次想和他搭话得到的只是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公话题，都欢迎通过微的互动留言。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在于彼此照亮共同分担，是吗？
8: 你看后台天才煎蛋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美好，要分享给大家。他说谈恋爱是超级美好的，我是说双向奔赴，各自成长，最后能停下八番的手，抬头对背都能够拥有。合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会有我的艺术，真正能得低头吃自己的饭。
7: 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以后呢，可能不也带你吃了吗？
8: 所以这话很鸡汤，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男人不舍得掏钱，意味着在他心里这段感情不需要金钱来投入维系。
7: 往直白了说吧，就是他，
8: 但是却藏着两个人相处的艺术。真正能够共享美食的两个人，靠的从来都不是勉强，而是相互
7: 在意你吃的舒不舒心的人，才值得与你共度岁岁年年。
8: 所以能否吃到一起，问的从来都不是口味，而是心意。在餐桌上我们分享的啊，也不仅仅是美食，还有彼此的生活和情感。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像我一样的吃特别爱吃能吃的吃货来讲，这吃在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
6: 色真的太重要了。
7: 哎，除了吃，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以后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经济的问题啊。
6: 嗯，
7: 那其实好的爱情呢是可以来谈钱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就爱你，但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
6: 虽然这句话很鸡汤，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男人不舍得掏钱，意味着在他心里这段感情不需要金钱来投入维系。
7: 往直白了说吧，就是他觉得你还不够分量，不值得他付出。
6: 就以前咱们都会觉得谈钱太俗，就仿佛一谈钱这感情就变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大家逐渐的通过经历就明白这不得充实。但如果他在消耗你的情绪，让你每天不知所云，让你每天都抱着手机必须要回他的微信，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在给你敲警钟了。一段差的关系，它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还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7: 是一个好的爱人，其实就像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一样啊。
6: 嗯，
7: 比起阻止你自由生长，他更愿意和你一起成长。就是真正的这种好的恋爱关系吧，它是扶及而上的，就一定是那种就是既有责任也克制的一段关系。
6: 嗯，
7: 很高级的爱是相互成就的，相互扶持的，共同进步的。
6: 是的，哎，我突然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吧，就是好几年之前了。关于谈到爱情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词语叫做希望能够和对方并肩而立，
7: 嗯，
6: 对吧，顶峰相见。那其实这种顶峰相见就是需要前期的互相扶持，
7: 对，
6: 共同奔跑，最终才能够抵达胜利的彼岸。
7: 哎呀，这就有点高深了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郭嘉南他说了，明确他爱，真挚的喜欢，直接的讨厌，站在太阳下的坦荡，还有被坚定的选择。这些词儿看似简单，世间少有，清醒的恋爱脑最可怕了。
6: 嗯，还有刘国宏他说了，好的爱情啊是住进你的好。

0: 据你的生活习惯来核定的，你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儿，咱们不要强求，好不好？
1: 对，你看听风说得很好，他说钱不只是男生给女生花的，什么都是相互的才能够走远，量上可以不等，但是意愿程度是可以相等的。
0: 没错，这句话很精辟啊。张某人他说了，我和女朋友啊连着约了五六次的螺蛳粉，然后发现自己臭味相投，就在一起了。
1: 嗯，这是一个又臭又好听的故事，是吧？
0: 这是一个就是能够臭到一起并且臭得直抒胸臆的故事。
1: 哎，挺好的啊。就是慧慧她说，爱是要两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钱多钱少，有的多就多用，有的少就少用嘛，只要这个男人顾家有真心对待这个女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还有远山梅带，她说今天的节目让我学习了学习了，虽然早已过了恋爱的年龄，但是为了以后能够跟孩子顺畅的沟通，不至于两眼一摸黑，还是需要让自己与时俱进。
1: 嗯，是的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既说到了一些新鲜的恋爱词汇，当然呢也说到了稳定的恋爱关系需要哪些怎么去做啊，哪些方法，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对于恋爱的一些看法，以及最新的一些恋爱词汇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是否赞同呢？
0: 嗯，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欢迎来分享自己的各自经验或者是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有一些高度敏感，那就是现在年轻人谈之色变的爱情。
3: 嗯，要说到爱情，那最担心的事就是他不爱你了。
2: 哎呀，他不是不爱你，他只是更爱他自己。这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也就是太多的人都在和自恋的人谈恋爱。这美好的婚姻和恋爱关系，通常它都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
3: 一个因素呢，就是爱啊。当这个爱心产生的时候，一段美好的关系就即将被温暖、关怀、激情等这些词儿令人魂牵梦绕的感觉所包围了。
2: 嗯，在恋爱的初期，爱就好像焚火一般，活力饱满，它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伴随着爱意或者是婚姻的深入发展，那双方感情当中呢，更多呈现出对于彼此的关爱和责任。
3: 另一个因素呢，则是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甚至是服从。
2: 嗯，那么在爱情和婚姻当中，忠诚不仅仅是意识和情感上的支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则更是体现在两个人经济上的相互支持，双方承担家庭以及照顾孩子、分担家务等等这些责任。
3: 这种维持恋爱关系的基本模式啊，就是爱加忠诚，会使人觉得既踏实又满足。那如果在恋爱关系当中将爱、承诺和忠诚等这些概念抽离出来，那一个自私、自我乃至是自利的自恋的伴侣形象几乎就初步成型了。
2: 用爱自己代替爱别人，用利用代替关爱，至于忠诚呢，就只要能够对我有利就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概而言之，自恋的人的恋爱方式很简单，就是请一切都围绕着我来。
3: 那么自恋者呢，在恋爱关系当中的自我满足啊，不仅仅是停留于寻求自我满足的层面，在他们看来呢，恋爱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不等价的替换关系。
2: 那本质上，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真正追求和期待的更多是社会地位、自尊心，还有他人的关注。那关于爱和深入的了解似乎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3: 是的，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看上去和感觉起来更好。那如果这段恋爱关系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那如果不能呢，那就选择自由，会告诉他们是时候再找下一段关系了。
2: 你看，经济学家其实对这个现象赋予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术语，叫做可替代的。选择这个和选择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讲，评判的标准可能都更倾向于是否能够被证明有充足的食物喂饱自我。那只要自恋者的自我能够达到同样的满足，那么选择哪一个其实不存在复杂的问题。而在这段关系的发展，它也会伴随着可替代性得到维护或者是彻底破裂。
3: 是的，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很多行为啊，更像是在玩游戏。他们会展现出虚伪不诚实的一面，他们也会尽力的避免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不动感情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吸引，缺少了更多的是附加的条件。
2: 是的，人们关心的都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对于自恋者来说，这种游戏式的策略是利己的，是狡猾的。但是对于自恋者的伴侣而言， 很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甚至是情感灾难。
3: 一旦一段关系不能够满足自恋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是自尊心的目的，那么自恋者呢便会倾向于结束这段关系，而身居其中的你最终也会因为厌倦了这种关系而选择离开。一个稍微理性些的人啊，是不会留恋于一个明显不关心自己的人的。
2: 心理学当中经常会提到，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最小兴趣原则。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最小兴趣的一方往往好像会具有更大的权利，那这种行为可以给予自恋者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利。其实他们很聪明啊，非常擅长欲擒故纵这种把戏，在展示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不会忘记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
3: 那此外呢，这种做法可以让自恋者拥有保留选择权的自由，这样一来呢，如果他想重新开始寻找潜在的对象的话，那就可以很快的更换交往对象了。
2: 我们看到后台旭他说了，自恋型的伴侣啊，在关系当中更多的是在享受被爱的感觉，给出的真心这种关爱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们可能对待同事朋友谦和有礼，可能工作当中认真负责，但是在他们的恋爱当中总是感觉不到那种踏实的被放在心上的感觉。但是恰恰是这种过于自私自我类型的人很容易吸引圣母型的伴侣，希冀能够温暖他们，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只希望有圣母倾向的朋友们在与自恋型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向他们学习，学会正确的爱自己，或许他们是大部分圣母型姑娘们必经的成熟之路。
3: 再有手手他说了，自恋啊，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别人都很不对，刚开始会有霸道总裁的感觉，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只想逃避的怂包。
2: 李昌林他说了，哎呀，忽然听到这儿好心疼自己，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遇上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会让你从心底里生出那种不自信，进而否定自己的魅力，这真的很可怕。
3: HCC 分享了自己的恋爱过往，他说曾经呢被自恋者绊住脚跟，在围绕着他转的世界里没有一丝的自我，十分精力全都给了他，忘了给自己和理智留几分。等到直觉不断告诉你他不 care 只关心他自己的时候，情感上是不想承认的，可当痛苦慢慢的累积，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是驱使自己离开了。一个从关系当中得到好处却又不喜欢你的人不值得你的付出，所以放弃你的人，珍惜珍惜你的人，人生会甜美很多啊。
2: 还有西河大虾他说，话说呀，发现恋人是自恋狂，想要安全的离开也是一门技术活。
3: 是的啊，可苏雨这位朋友他说了，的确如此，曾经的那个只觉得他在榨干自己，榨干的不是金钱地位，就是那种感觉说不上来，感觉精神被榨干了，原来是在吸取能量啊。
2: 还有意义他说，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个社会上的人，可能也算是缘分，没谈过恋爱，突然碰见这么一个外形啊各方面都挺优秀而且对你死缠烂打的人，说实话很容易被攻陷。但是后面慢慢的发现，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的不诚实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一面，开始产生了害怕的感觉。太年轻，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儿，经常凌晨打电话打个不停，不敢接，就是真的因为害怕。现在慢慢想通了，或许他根本就没喜欢过我，只是想散发他的魅力吧。
3: 还有于凌君说，上一段感情就是自恋者，有空就亲亲抱抱，没事儿就不理我了，说了自己的感受，存在的问题根本不 care， 不会改，幸好逃离得早，现在过得可逍遥了。
2: 还有 LYNN一往情深深几许，不过良人三两句。
3: 还有 ML 他说，这不单单是恋人之间，其实任何关系当中都是有同类型的人。
2: 陆健他说，哎呦，听到这里我感觉心灰意冷，终于明白为什么总感觉差点什么了。
3: 还有欣欣也说，他说特别感谢两位主持人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恰巧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该醒悟了，应该爱自己多几分。
2: 是的，如果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有碰到我们刚说到的这种比较自恋的，又或者是自恋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人啊，一定要适时的去审视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而对于那些特别的自负自恋，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骄傲自大的人，我们其实终究也会忍不住表现出厌恶，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选择离开。
3: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恋爱的话题啊，那么大家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完成体育场馆设备升级，全力保障苏超主场赛事供电。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6G 试验频率获批，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周六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临近，市体育会展中心的供电保障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抢抓赛前停电窗口，对老旧环网柜进行了整体更换和智能升级，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记者岳宇成报道。
1: 在最近的一次专项特巡中，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检人员发现，市体育会展中心原有的两座环网柜因投运年限较长，柜体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因缺少自动化功能，一旦发生故障，只能依赖现场人工操作，严重制约快速复电。工作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迅速制定更换、治理、升级、一体化整改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一班配电运检师潘鹏鹏：
2: 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主动主导镇电文化精神，联合配网部、供质中心、不停电作业中心确定施工改造方案，抢抓5月23日、24日赛前唯一停电窗口期，完成设备更换。
1: 经各部门高效协同，提前调配发电车进驻现场，实施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转供户用电零感知，并顺利完成施工改造。潘鹏鹏：
2: 后续城区中心将持续强化保电特巡与带电检测工作，全力保障苏超赛事可靠供电。
0: 继续关注新闻。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可的国家。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年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在此次公布的试点城市名单中，五大试点任务被细化为汽车改装、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报废车回收利用、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房车露营、优化汽车限购、优化汽车使用环境等16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40个试点城市区域各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包括北京顺义以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为方向；上海嘉定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江苏扬州瞄准房车露营新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安徽合肥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昨天发布《稻城亚丁景区关于某博主违规自驾进入景区情况的通报》。通报称，5月24号，一名自称律师的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自驾进入亚丁景区的视频。5月15号，该博主到亚丁景区后，要求自驾进入景区，当班业务主管和工作人员违反景区管理规定擅自放行。 目前景区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依规作出相应处理。亚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量社会车辆进入必将突破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且景区内地势狭窄，38公里路段山高谷深，回头弯高达32个，弯道占比超80%，全程临崖临边，无法建设大型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道路安全隐患巨大。景区重申，为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保障广大游客出入安全，禁止社会车辆违规进入景区。此外，稻城亚丁景区表示，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的问题正在全力整改，诚恳接受广大网友、游客朋友及社会各界监督。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22到28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

0: 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5: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阵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关注两个房屋质量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4月22号碧水湾豫园六栋的业主徐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情况。他说啊，这个房屋2022年交付之后就发现有漏水的情况，那么2023年的时候呢请开发商来做过这个维修，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漏水，这个漏水问题呢就一直没有解决。去年呢他也一直在拨打1、2、3、4、5去反映问题，住建部门给他的回复呢是说让开发商尽快来维修，但是截止到他来跟我们反映问题啊，这个维修工作都没有开始。在4月24号的节目当中呢，镇江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在线答复，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发现开发商有这个不履行保修期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么当年的9月，市住建局就已经对建设单位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我们来先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情况。
6: 徐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话，2025年是把问题反馈给建设单位，当时也是因为项目资金问题等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们有安排人上门查看过以后，但是具体的维修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今年2026年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在跟开发公司进一步的联系，来推动维修这个事情。当时他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计划聘请一个第三方单位。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是，这家第三方单位的现在已经确定了，他们相关的合同的等等的一些涉及到维修的一些工程款的支付啊等等一些合同的细节已经谈妥，他们计划在4月底之前把合同签订，5一节之后维修单位就能进场。
5: 我们听到这个整个过程是有一些波折，但是很明确，结果是5一节之后维修单位就能进场，相关的细节都已经谈妥。那么距离5一节其实也过去了有大半个月的时间，那目前的进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周科长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5: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时隔差不多一个月，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2: 对，这是按照原计划的话，建设单位是5一节之后安排这个第三方单位进场。但是我们这边跟他们联系以后了解到，就是因为合同签订的时候涉及到部分条款需要修改，导致这个合同签订原计划的时间稍微滞后了一些，所以维修单位没有在5一节之后的第一时间进场。我们是在5月13号和建设单位联系的时候得知，就是合同已签订，维修单位计划进场。我们收到消息第一时间是约谈了建设单位，因为现场的维修工作应该来说工作量还比较大，所以我们这边进行了一次约谈，要求建设单位呢就是合理安排维修的相关工作，要和业主提前联系进行沟通，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就碧水湾豫园6栋110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跟开发公司也是单独进行了交涉，他们这边是计划本周是由建设单位带着维修单位的人上门对现场情况核实过以后，出具一个具体的维修方案，经业主同意以后具体再落实维修。
5: 这项工作这件事情就在本周了，这个时间节点对吗？
12: 对。
5: 他们现您这边有没有了解到，就是目前有没有和徐先生这边做沟通啊，就这个建设单位这边？
12: 建设单位上门的时间已经跟业主这边提前联系
5: 过。已经沟通好了，就是据您了解到的情况。好的。那本周这个如果说到现场去做一些这个核实啊查看啊，就比如说像这个看现场要出维修方案这个事情，质监站这边是不是还会再做一个参与，或者说做一个跟进？
12: 我们这边会进一步跟踪的。
5: 会进一步跟踪的。好的。本周其实今天已经星期二了，可能也就是下半周这个3、4天的时间，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徐先生吧，正好导播提示我徐先生今天也在线，我们一起来和他沟通了解一下情况。徐先生您好。
13: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虽然这个事情过程可能有一些波折吧，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和您相关的部门有没有和您联系，有没有把这个相关的工作跟您对接一下？
13: 前天这个开发公司一个姓刘的负责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边呢施工队伍已经进场了，也就进我们碧桂园这个小区了。但具体什么时候到我这边来呢？可能他说近期会跟我联系，提前跟我联系。他反正应该就在这个几天吧，我在等他们电话约时间。
5: 好的，您之前得到的消息是近期和您联系，但是我们刚才和这个周科长在联系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进一步的确认了这个事情的一个信息，就是本周，可能本周您再看一下，如果说这个开发商或者建设单位和您进一步联系的话，您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和他们做好对接，好吗？
13: 好的，
5: 好
13: 的。
5: 同时您这边如果说看到有这个现场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现场的查勘啊，比如说像这个维修方案的一些沟通啊等等的这个细节，您也告诉一下我们记者，也便于我们这边后续我们也了解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好吗？
13: 好的，谢谢。
5: 好，不客气。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线下也请周科长，这个和您也保持一个对接吧。就是我们线下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的沟通好，帮助徐先生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周科长。
12: 好嘞。
5: 好。徐先生，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就是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这边及时沟通，好吧？
13: 好的，行，好，再见，
5: 再见，哎，好，周科长，您稍等，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和您做一个对接，也同样也是一位徐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是中南物语花园这个32栋一单元出入口这个墙体开裂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您这边是否有接到过问题的反映，因为徐先生跟我们这边反映情况的时候说，之前也打过12345，而且也很明确，房屋当时还是在保修期内的，住建部门也回复过这个相应的一个情况，要协调开发商维修，但是一直也没有开展，这块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周科长。
12: 是这样的，我们在收到业主反映这个单元门厅，就是公园物语32栋一单元单元门厅这个墙面开裂的问题以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核实过以后，就是这个墙面开裂的问题呢，属于装饰装修工程，它的保修期限是2年，保修期限的起算日期呢是建设单位组织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起算。那我们也经过核实，就是该栋楼呢是2020年5月竣工交付的。所以从时间上来算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保修期限。但是我们收到投诉以后，在与业主联系沟通了解情况的时候，得知这个该房屋呢，业主是计划作为小孩的这个婚房使用的，所以就在考虑到业主这个实际使用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开发公司，希望能够进一步协调，帮助业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过程当中呢，建设单位因为资金的问题，这个维修的工作没有及时开展，所以导致业主这边和我们过程当中也是多次联系，业主呢也是通过这个12345的相关渠道也进一步的反映这个问题。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跟开发公司联系了解到呢，就是建设单位计划呢是协调其他项目的维修资源，预计的话可能要到7月份，这边就是有相关的维修单位，到时候看我们这边到进一步的协调，看能不能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同时呢，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已经超出了保修期限，业主呢也可以去通过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5: 好的，两个渠道。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第一个渠道这个就协调其他的这个建设开发资源来为这个项目来做一个维修，其实这个做法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以前我们也遇到过，但是这个情况就是也是能解决，但是它的时间或者周期相对而言就会比较长一些了，所以刚才您说这个事情放到7月份，预计需要1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我们当然能理解，但是作为徐先生来讲，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可能这个房屋的作用还是对家里面这个比较重要的，他可能希望这个房子肯定好一些，对吧？所以这个一方面线下是不是能够请您跟开发商这边再做一些沟通，或者再做一些协调，看看是不是能够尽快的确定一下时间，或者说这个时间是不是能相对而言提前一些，来尽快帮助他解决问题。
12: 这个我们会进一步联系。
5: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万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渠道，有什么问题，是这个实施不下去的话，就徐先生这边还是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单元楼这个入户口这个地方它的这个问题的。
12: 对，是的。
5: 就是申请这个专项的维修资金，但这个可能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12: 这个距离的话，就是业主可以通过物业的进一步的咨询。
5: 就是他要跟小区的物业来进行沟通了，就。
12: 对。
5: 因为他这个也是属于公共区域。周科长，我刚才注意到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到，就是它是属于叫装饰装修的一个范围内，它可能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房屋的质量保质期、质保期可能还不一样。
12: 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不同类它的保修期限是不一样的。
5: 嗯嗯，是这个这块信息我们以前也接触到过，但是可能相对而言接触的还比较少。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或者怎么样去判断，哪一个部分它的一个质保期是多久，哪一个部分是否还在质保期内？这个有没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一个渠道，可以方便我这个业主啊，像我们普通的市民去查询有没有这一块啊？
12: 国家住建部有相关的这个文件规定，房屋建筑的这个相关的保修期限管理办法是有明确说明的。比如说关于房屋有防水要求的部位，比如说卫生间，比如说屋面，这个防渗漏的保修期限是5年。比如说给排水管道这个设备安装，包括这个装饰装修相关的这个保修期限是2年。这个文件上面是有具体的这个分类的规定。
5: 嗯，就是如果说想要查询或者了解这个房屋哪一个部分的保修期的话，这个是有住建部的相关的文件规定可以明确的可以查到的，对吗？
12: 是的。
5: 哦，好的好的，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向您学习咨询做一个参考，以便于我们后续万一接到其他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可以先提前了解一些内容。当然这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过程，线下的话我们这边请记者也和您保持一个对接，如果说后续有什么推进啊，有什么进展的话，到时候还请您这边跟我们记者包括徐先生，我们也及时的做一个反馈沟通，好吧？
12: 好的好的，
5: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线上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2: 好，主持人再见。
10: 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5: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5月25号昨天郭女士反映的问题。郭女士呢反映的是明基商贸城靠近镇荣公路出口处有2家商铺在占道经营，这个占道经营的时间持续了也比较长。上周呢她拨打了12345反映问题，但是这个回复一直没有得到，然后呢就向我们来反映情况了。那对于她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来接通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王斌，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处置进展。王斌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关于郭女士反映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首先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是不是有接到这个工单啊？就是12345这边派给你们。
14: 哎，我们接到，对，接到了。
5: 那是在处理当中吗？
14: 对，在处理当中。
5: 哦，在处理当中。因为今天呢和您做个电话连线呢，主要是想请您一方面是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有一块信息我们想和您再做一个沟通，因为明基商贸城这一块的占道经营的情况，回溯起来。我们能够回溯到大概是2022年左右，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去年差不多是同时期，也是5月份还是下半年这个几个节点，你们也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置工作，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有反复，整治的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14: 那个地方吧，本来就属于民基的，它应该是属于民基的一个自管区的，它这个正好它那边。双方举报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在这个，靠在马路边上。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边举报了嘛，我们也不能推脱。就是说，当时嘛，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他举报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就到现场给他们几家呢发了这个一个整改通知书。就是限期他们整改的一个情况。但是由于他们这个拒不整改，当时举报情这个舆论比较。激烈，当时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依法进行处置，后来嘛，我们就给他们把这个该动的东西啊，给他们清掉了，清掉了嘛，后续也没什么这个投诉啊、举报的什么问题了，我不知道后来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他们不知道又来了这个举报，我们这边呢也是这个嘛，这个后期嘛。这个进行的这个一个处置，先给他们发一个这个整改通知书，也限期他们整改，如果他们后续呢继续不整改的话，我们将进行再依法进行处置。
5: 听得出来您对这个后续又出现反复的情况也比较意外， 但是从之前来看的话，就是去年的那一次清理，应该说还是做的比较，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彻底的。
14: 对对对。
5: 嗯嗯，然后今年又发生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就是计划就是说还是像去年一样到现场去，下发这个整改通知书，请他们先自行清理。
14: 哎，对对对，先给他们一个整改的期限嘛。
5: 嗯，整改的期限，这项工作有没有开始啊？
14: 这项工作我们因为昨天我们这边有一点特殊情况，这边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下午呢就是给他们下发一个这个整改通知书，先给他们告知他们一下，就是说先请他们整改期限。
5: 今天到现场去。
14: 对对对。
5: 嗯，好的好的，那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可能有待于今天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推进，到时候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也保持一个联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期限，让他们先自行整改。
14: 对。
5: 嗯，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话说到前面这个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啊，刚才您讲到它是一个自管区域内部道路，它可能是跟这个外面的路口处在一个衔接的一个位置，可能它的管理上面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有些不太清晰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你们或者是需要小区这个商贸城的物业一起介入的。
14: 对对对。
5: 嗯，那这个下一步是不是还有赖于这个要跟商贸城
14: 下一步对，我们下一步跟物业这边呢也会一个交接，就是让他们这边管控一下，我们到时候也这近期在这边的巡查管控。
5: 是
14: 到时候我们这边经常去看一看。
5: 对对，这个因为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每年都整治一次，这个好像有点不太符合我们长效管理的一个这个宗旨。
14: 对对对。
5: 嗯，这块的话可能还是今年要跟物业也要再对接起来，后续的话这个工单你们还是正常要回复的，正常处理的，对吧？
14: 哎，对对对对。
5: 好的好的，那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也跟郭女士这边保持一个对接好吗？
14: 好的。
5: 那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线下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和您这边保持沟通。再见。
14: 好的，
1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3号黄先生反映的问题。黄先生呢住在扬中上水明都小区，他反映啊，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征求业主的意见，没有征得业主的同意就私自加装了电梯的梯控，加装好几年了。现在呢他每次乘坐电梯都需要刷卡，那有的时候呢忘记带这个电梯卡之后啊就非常不方便了。对此呢他也向12345反映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那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情况呢，我们今天首先呢要来连线的是扬中市三毛街道物管办的主任江元忠，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江主任您好。
16: 你好主持人。
5: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黄先生反映的这个物业私自加装梯控的一个情况，您这边是否有核实了解过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6: 对的，那个感谢那个小镇居民啊，业主对还有我们工作的这种监督与支持啊。就是我们接到反映以后呢，第一时间呢到业委会是那个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还有物业公司。具体情况呢是2019年11月份啊。那个当时呢小区很多的业主向当时的那个临时物业管理小组提出来，就是小区里面呢有很多的野和尚，还有推销产品的人员，甚至有小偷在那个小区里面来流窜，严重影响了小区业主的正常的生活和安全。然后呢他们那个接到这个业主的报告以后，反映以后呢，小区临时物业管理小组呢当时就召集了 刘道长，
5: 嗯，
16: 开会商议，这个事情，
5: 嗯，
16: 同意呢，当时会议的这个我们看了调查的这个资料呢，
5: 嗯，
16: 就是他们都签名呢，就是同意在小区里面那个安装那个电梯卡刷卡到付，
5: 嗯，
16: 就是也是为了保证小区的那个业主的那个正常生活、生产生活和安全，
5: 哦，
16: 并在同年的12月10号。在小区的那个醒目的位置啊，
5: 嗯，
16: 就是发布了就是安装那个电梯刷卡的公告，
5: 嗯，
16: 嗯，上面呢，公告上面呢，就是告知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安装电梯刷卡，然后征求小区业主的意见，上面后面也写了有不同意见呢，就是当时像他这个临时物业管理小组的主任范主任，
5: 嗯，
16: 还有他那个业务会的成员，
5: 嗯，
16: 进行反映，上面都留着联系方式。总共公示期间呢是20天，20天以内呢，据我们了解，就是到业务会到那边去了解，在这个期间呢是没有人来提出反对的，
5: 嗯嗯嗯。
16: 然后呢，就在没有反对这个情况，就在12月30号又发了一个公告，就是讲那个大家的这个。希望安装那个电梯刷卡的配件呢，已经全部到齐了，
5: 嗯，
16: 就是进行安装，大体的全体的这个安装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到了，因为它安装跟那个调试不要有一个过程吗？
5: 嗯，是。
16: 对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到2020年2月27号，疫情来了。疫情来了，这个业主呢，就是反应呢，就是更加强烈了，就是讲怎么讲，这个电梯到这么长，这个刷卡到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安装好，对吧？
5: 嗯嗯。
16: 然后呢，这个当时的物业临时管理小组呢，就是主任呢，就范小娃就跟大家解释，因为这个要安装要调试，有一个过程。
5: 嗯嗯，是。
16: 到2月27号，他们又在小区里发布了关于电梯刷卡开通的通知。发这个卡呢是分2天，开通的，一个3月2号到3月3号，并且在这个通知里面呢，也把当时的这个联系人里面，比如说业主有什么不了解的，
5: 嗯，
16: 有什么反对的，也公布了何全胜和王杜斌两位工作人员的联系号码跟名单，
5: 嗯，
16: 在这个期间，就是3月2号跟3月3号，开通了。开通了以后，就是讲在整个的这个期间呢，也没有绝大部分的业主还是很自私的。
5: 嗯嗯。
16: 大概的就是全期我们核实了解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的。
5: 嗯。江主任，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讲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啊，应该说每一步或者说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相应的台账资料来支撑您的回复内容的，对吧？
16: 对，我们去核实的，核实的调查他们那个资料的，对，
5: 就是相关的一些信息都是您查到了，然后才回复的，
16: 对对对，
5: 然后
16: 他们提供给我们查到的，对，
5: 就是业委会这边有明确的东西能给到您。
16: 这个有呢，
5: 证明材料都在。然后当然我们了解到，就是主要是两个方面，今天和您做电话连线。第一个是就是整个一个过程，它是征求过业主意见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安装梯控的原因，也是鉴于当时的一系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一开始2019年的时候就有小区里面就有这种不安全的一些因素，让这个业主比较担心。另外的话就是后来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都让业主对这个安装梯控是有需求的，所以在这个小区是业主的小区，业主说了算的这么一个，应该说这么一个主旨下吧，然后把这个梯控就装起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嗯，好的。那么可能像黄先生，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提出来的时候，他主要的一个诉求，因为我们注意到他提出来的一个点就是，如果忘记带卡的话，就没有办法乘坐电梯。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们很理解黄先生的这个出发点，因为如果说没有带卡的话，他乘不了电梯，确实很麻烦。这个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16: 对，像黄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我非常非常能理解。
5: 嗯嗯，
16: 就是接到他这个投诉以后，就是诉求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跟业委会、跟那个物业公司还有反映人黄先生进行了联系。
5: 嗯嗯，
16: 我们那个业委会主任呢， 就是那个范主任呢，
17: 嗯，
16: 他跟那个我们的小区里面不有保安嘛，
17: 嗯，
16: 我们保安那个边有备用的钥匙，
17: 嗯，
16: 然后我们那个业委会主任呢也留了黄先生的那个联系方式，因为黄先生他长期住在南京，他是也是难得回来，
17: 嗯，
16: 这个不要紧，就是讲我们给他的承诺就是讲黄先生不管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忘了带卡了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有保安，有业委会主任，24小时随时为他服务。
17: 嗯嗯，
16: 就是讲你万一你卡没有带了，或者进不了电梯，那么你打个电话，我们那个电话号码就是联系方式，现在。

0: 贴在那个张贴在那个电梯口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安保保安联系也好，跟我们业委会主任范主任联系也好，
1: 嗯，
0: 总之就是讲你回来以后24小时就想为他服务，绝对不可能出现讲那个他回来我忘了带卡了，我进不了电梯，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1: 就是肯定是能够给黄先生这样的业主行个方便。然后不管他是不是长期住在小区里面啊，这个肯定不会影响到他，这个是
0: 很
1: 明确的。嗯，
0: 对。而且这种事情不仅仅针对黄先生，要针对全体小区的全体业主，就是不仅仅是黄先生忘了带卡，也有可能有别的先生或者哪个女士忘了带卡，我们都是同样的服务的。
1: 好的，好的。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了。嗯，这样，江主任，您稍等一下，因为黄先生正好也在线啊。导播提示我，黄先生一直在线上在，听我们的沟通，了解我们这个回复的一个内容，我们也在线一并来回访一下他吧。黄先生您好，哎，黄先生您好。哎，黄先生在线吗？电话没有声音，可能请导播再联系一下吧。这样，江主任，您的回复呢，我们也听得很清楚了。后续的话呢，只要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正常的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临时方案来做一个处置的话，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到时候我们再和您联系，请黄先生这边和您做一个对接，好吗？
0: 对，那可以，我们也可以及时的给黄先生，下一步我们主动的跟他对接，因为之前也对接过了。
1: 嗯、
0: 那么等他回来或者怎么样呢？就是马上下播以后，我们也可以再跟他进行对接。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另外
1: 和他解释清楚，沟通清楚。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之前我们也给他解释了，业委会的范主任给他解释了，我们再给他再解释一下。
1: 啊，是，
0: 就是沟通一下。另外一个就是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事情呢，要举一反三，
1: 嗯、
0: 就是讲加强对业委会、对我们物业公司、对小区的这种规范化管理啊，然后再提升我们物业的服务，我们会尽量去督查。啊，请黄先生也放心，请我们广大的那个小区的业主也放心，我们会尽职尽责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为小区的那个业主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1: 嗯，好的，江主任，您的表态我们都听到了，都听得很清楚。嗯，相信后续的话，黄先生这边应该是可以来，就是比较方便的这个乘坐电梯啊，这个进出门。
0: 对，
1: 当然我们希望就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0: 另外一个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讲我们就是在业委会这边我们调取核查了一些资料，随后呢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了，我们还把这资料呢向我们行业上面的就是市住建局啊，就是行业主管部门，跟他们进行一个汇报沟通，请他们来跟我们进一步的商议对小区的一个规划管理，好吧？
1: 好，这个也是一个嗯。好的，这样，刚才导播提示我黄先生电话呢也接进来了，我们来跟黄先生来做一个对接。哎，黄先生您好，嗯，
2: 哎，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江主任的这个沟通，相信您应该也基本都听到了，就是关于您反映的这个事情。现在就是针对就是像类似比如说像业主没有带电梯卡这样的情况，后续的话都会有一个联系方式。就是您如果说忘记带电梯卡的话，都能够联系到物业的人员来第一时间帮助您来这个乘坐电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我们想就是从您这边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先体验一下，万一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您看呢？
2: 嗯，是这样子啊，我刚刚也听了，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江总就说的这几个问题啊。
1: 嗯，是。
2: 第一个啊，就是我比较有疑问的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公示，就相当于说是，我公示我不提出意见，就代表我同意了，是这个意思吗？就按照我的理解的话，你这个同意安装的话，原来应该是三分之二，现在我看新的是银行里面写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
1: 嗯，
2: 这不需要所有的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签字吗？就是默认我不反对，我就是同意，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是想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签字的这个表决的这么一个名单，就所有人签字的一个表决的名单，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加装梯控啊，你所说的这些，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安全啊，以及这个有这个外来人员啊，这个我认可啊。
1: 嗯。
2: 但是我不认可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物业凭什么要我一个月去刷一次电梯呢？我这个电梯卡我就应该是我一直都可以用，我不需要到你那边去进行一个加装，要不就是一年刷一次，你不管他物业费交不交，你都不应该用这个电梯卡的。

0: 递个水才过来。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呢？对不对？
1: 嗯黄先生，这样，
0: 这是我的几个疑点啊。
1: 嗯，您刚才提出来的几个疑问呢，包括您的一些这个诉求，我们是不是能够向您这边做一个解释说明啊？这个请江主任这边，我们线下再和您沟通吧，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线上时间有限，后面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回复，没有办法请江主任今天再展开来和您再做一个讨论了。我们呢也是今天初步的和江主任这边呢对接，了解一下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也听一听您的一个看法和意见，后续的话呢，线下我把您电话呢留给江主任这边，请他呢和您再沟通一下，江主任好吗？
0: 好，我有黄先生。
1: 嗯嗯，好好，没问题。那黄先生这样，我们线下反正始终保持一个沟通的状态，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对接好，好吧？
0: 好了好了，
1: 好，
0: 谢谢你们。
1: 好，感谢江主任的回复，也感谢黄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线上呢，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嗯，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嗯，好了，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耿先生呢说，这个雅居乐雅上院的销控室。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关注的是耿先生反映的情况。不人持证值班，去年11月3号呢，他们向相关的部门反映之后，去年的11月3号，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呢是责令物业于4月29号，就是今年的4月，嗯，是。
2: 第一个是我们在5月6号的时候，我们大队的监督员对现场进行了核查，我们当时现场确认消控室是处于双人持证值守。在岗人员呢是满足了每班不少于2人的底线要求，然后在5月12号，我们大队监督员再次进行突击核查，在岗值班人员依然保证了双人持证值守状态，也没有发现脱岗的情况。在这个两次的检查中啊，在岗的值班人员均已持有4级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书，这个呢也是由江苏省各个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发放的东西，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1: 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次这个检查的工作发现相关的这个消控室的一些情况都已经符合规定了。
2: 对，
1: 嗯，这个是明确的，整改的结果是好的。嗯，
2: 哎，对对对，
1: 嗯，好的。
2: 就是我们消防检查首先也跟您主持人也报告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是针对当时的现场的现状进行检查，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利用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措施夜查的期间的情况，我们也会对夜间的一些个值班执作情况也会做一些检查，这个呢也是为了确保对耿先生这个举报的内容啊，这个反映的内容进行一个正面的答复吧。
1: 嗯嗯嗯，也就是说实际上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工作也没有说就完全结束，后续还会有这种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反查。
2: 因为对，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嘛，我们也会也愿意这个针对这个耿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法律责任嘛。
1: 嗯嗯，好的好的，是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确保它落实到位，也便于我们这边跟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

0: 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这，相关的工作，我们那这个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还是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一个联系，就是万一葛先生有进一步的疑问，好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本月这个检查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相当于是通报。如果后续耿先生这边有什么疑问的话，可能请他们再跟消防部门或者是再跟再跟物业这边再联系，对吗？
1: 嗯，
2: 他们组建了一个内部的工作管理群，然后每天都会安排那个巡查人员主动主单元开展这个实地的排查，将巡查发现的那个杂物乱堆啊、通道堵塞等问题会第一时间在工作群内上报登记，然后再统筹安排专人对接跟进，然后及时的清理整改，就是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然后稳步呢推进这个楼道环境的一个整治工作。
0: 嗯，好的。任书记，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说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开展在做了，然后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这边有一个信息啊要提供给您，因为我们昨天记者回访了这个反映人任女士，您听一下她当时回访的一个情况啊。
2: 哎，好嘞。
0: 嗯，
3: 你应该是晚上搞啊，他晚上没搞啊，就蹦了两天就不弄了，就是白天把他清理的，
4: 嗯，
3: 有啥用啊？晚上特别多，每栋都是的啊，把我们信息透给别人。他说的，全是你送我们投诉的，就是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你透给别人。他说的，
0: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任女士的意思呢，是说物业呢把他们家里这个反映的情况这个信息给透露出去了，然后呢认为这个白天来清理呢，可能不如晚上来清理的这个效果更好。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实践活动，筑牢安全防线。聚焦文创、视听、图书等领域，2025侵权盗版典型案件发布。伦敦五月气温破百年纪录，英国遭遇罕见高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详细内容马上。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组织开展“掌握消防技能，筑牢生命防线”消防安全系列实践活动。通过知识讲座，
3: 我们家丁都是严实要修行，插头去把那每个插头拔到了，这丁丁乖乖都把关掉了。
4: 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使用教学，消防队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使用法。在场居民、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轮番上阵，亲手操作灭火器，掌握初步火灾扑救技能。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
5: 社区是消防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我们这里老旧小区的居民多，老年群体占比高，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此次我们把理论讲座、逃生演练、实操教学结合起来，就是为了让居民不走形式，真学真会，把消防技能牢牢掌握在手里。后续我们也会多倾听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宣教、应急演练活动，把安全服务落到实处。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和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涉及文创、视听、图书、软件、美术、音乐等多，涉及文创、视听。 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涉及文创、视听领域打击侵权盗版过程中，各地执法部门以视听作品版权整治为重点，查处销售预装盗版影视 APP 机顶盒，运营盗版字幕网站，搭建盗版影视网站逐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记者昨天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对创业投资类政府投资基金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倾斜支持，将其存续期放宽至20年，绩效考评周期延长至3年到5年，培育敢投、愿投、能投的投资生态，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相聚齐鲁，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共商合作新机遇。国际方面，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5号，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最高为32.8摄氏度。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20。
6: 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一个瞬间。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现在启程了。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一首歌曲叫做《走过咖啡屋》，发行过咖啡屋，发行1989年的一首歌。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都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这句歌词一出来，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穿着喇叭裤听着卡带的年代呢？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甜歌之一。咖啡屋里的故事有时是遗憾，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永恒，就像张宇和十一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答卷。1999年，这首歌收录在与一直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婚姻的真谛，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这句歌词成了多少婚

爱情里有祝福，也有说不出的委屈，就像刘德华的这首《练习》。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个真实又戳心的故事。刘德华曾经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自己的歌。歌里的故事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对夫妻身上，妻子身患绝症，丈夫却没有放弃。他一边带着妻子周游世界，一边偷偷地练习着没有他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里唱，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爱人最深的眷恋，而刘德华用最温柔的又克制的唱腔，把这份爱和痛唱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腔，把这份爱和痛，细水长流的陪伴。

如果说练习是华语乐坛的深情告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就是一首写给大自然的情书。2011年，李健在俄罗斯采风的时候，被贝加尔湖畔的静谧和深邃深深打动，写下了这首融合了俄罗斯民谣风格的作品。他用春风沉醉、月光如水这些意象，把湖景也写成了一首浪漫的情歌。而李健清澈的嗓音，就像湖面的微风，带着一丝丝淡淡的忧郁，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古老爱情。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旋律，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

我们沉浸在贝加尔湖畔的温柔里，接下来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就像一阵冷风吹来，打破了这份宁静。1993年，这首歌让陈琳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嗓音里带着倔强的女孩。她的编配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里独树一帜，没有甜歌的腻味，也没有摇滚的嘶吼，却用一种冷静又疏离的唱腔，唱出了爱情里的迷茫和无奈。我们来听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我们开启节目后半段的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陈明，他的代表作品《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在2000年发行之后，当时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也让我们看到了陈明不同于快乐老家的另外的一面。陈耀川的作曲带着强烈的节奏感，而陈明的嗓音既有力量又充满着温柔的期待。这首歌里的爱不再是迷茫的，而是坚定的，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寻找幸福的路。它告诉我们，只要心怀热爱，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说到陈明，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陈明的第一首歌，叫做《快乐老家》。1997年，这首歌让陈明成为了与那英齐名的女歌手，也成了那个年代最火的治愈神曲。这首歌里的歌词，他鼓励着每一个在都市里打拼的人，勇敢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鲜活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我们听陈明的《快乐老家》。

词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这句歌词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它就像一面镜子，也照出了普通人在爱情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得到回应。我们来听柳球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

市的元宵晚会上，边拉着二胡边演唱一句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瞬间唱哭了很多的人。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我们对亲人对爱人的深深的眷恋。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用张学友的情书来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96年，这首歌收录在《忘记你我做不到》的专辑当中。姚若龙的词道尽了暗恋里所有的欲言又止，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句歌词就像一把温柔的刀，也剖开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张学友用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
1: 被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报，本时段头条，最近
3: 小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发小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办的1205侵犯教材著作权案入选。这起案件是中央五部委联合督办的重大刑事案件，也是青少年版权保护季典型案件。据市版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以来，犯罪团伙构建跨区域全链条犯罪网络，在河北面对犯罪团伙的精准全链条打击，为全国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可复制的镇江经验。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今天，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15/5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治理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至8米，2031年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及船舶全槽通航在城槽双向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广州市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冯卫在会上就商转公的放宽政策进行解读。冯卫表示，商转公可贷款额度的计算比例由原来的70%提高到现在的80%，进一步加大对存量商业贷款的支持力度，尽力减轻缴存人的贷款利率。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是多云，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5: 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6: 欢迎收听天天中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8: 张师禄，张敬斋，在高要县给县令汤凤出了个主意，把回教公选出来，找县官给县官送牛肉的那老师傅杖责之后呢，又用枷给枷了，把牛肉堆到枷上，在外边示众了。结果没到2天的功夫，这老爷子死了。这些事儿闹大了，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没完了，组织起来把县衙给围了，也不怎么走漏的消息。大家伙儿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师禄，声讨张敬斋，要求县太爷把张敬斋交出来， 我们把他打死，把他踹，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踹死，把他打死，把他踹死。
9: 张敬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
8: 哎呦，可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9: 如果这些个教民闯进来，真就能把我张敬斋给吃了，给打死了。因为我在这儿呢，只是做客。我虽然做过县令，但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也是赋闲在家的，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我出的主意呢。后来呢，调查这件事，一调查，感情啊，是县衙门里头一个差役走漏的这个消息。其实呢，也不是故意走漏的。也就没当回事儿，把这件事儿就给说出去了。可现在问题不是责怪这个差役的时候啊，关键问题得保护好张敬斋和范进。这怎么办呢？县官也没有把握呀，他也不敢保证这些个教民就冲不进来，一旦冲进来那就坏了事儿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想办法先把这张乡绅他们给放出去，从县衙门里头逃出去。可是县衙门门前人山人海，全是教民呢，这出不去。哎，后来啊，有一个衙役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给县官出的主意。
8: 这衙门后门比较宽松啊，后门没有教民，我们后门出去正对着北城墙，咱们可以从北城墙把老先生他们给顺出去，叫他们乔装改扮，扮成平民百姓，这样有教民没被发现。哎呀，张敬斋这心呢，咚咚咚咚咚咚，都跳成一个了。心里说话可千千万万，别被发现呢。如果在这儿被发现了，那我真就活不了了。范进也紧张的不得了，哪遇着过这种事儿？还行，有这几个衙役挺管事儿的，保护着两个人，够奔北城墙。到北城墙上边了。
9: 往下边一看，那么高的城墙。这几个衙役呢，有一个先用绳子带着绳子呢，先顺下去，在下边接应，然后上边这几个人用绳子先把这张乡绅腰给系上，绑结实了。哎，老爷，您就受点委屈吧，我们把您顺下去。
10: 哎，那个可加小心，这绳子结实吗？可别断了。
9: 哎，绳没事，
10: 你们也抓住了，可别松手。
9: 哎，哪能呢？我们这么多人呢，没事，您放心吧。只不过呀，您这能勒得慌有一点。
10: 那倒没事，只要是能出去就行，别有生命危险。
9: 没事没事没事，您放心吧。就这么着，小心翼翼，顺着城墙，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

0: 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往下顺，
1: 算是把他给顺下去了。哎呀，下到城墙外边，张先生长长出了一口气呀。看看城墙，心里说话呀，我这就算是离开虎口了。那么接下来范进，范进也是一样，用绳子绑好了，胆子也正常，唯独把这牛肉堆到架上，这是没有的事儿。你怎么解释？有可能越解释，这些个教民呢火气越大，尤其他还是回教，所以这事儿呢就更不合适见面。怎么办呢？叫县里头其他的一些头目前去跟教民见面。县官有吩咐，一定说好话，不能呛着人家来。哎，说好话，好话说尽，只要他们能撤就行。另外呢，也告诉他们，那张敬斋、张世禄已经离开高要县了，走了，找不着他们了，叫他们死心。就这么的，县衙门里头那么多头目呢，哎，全都出去跟这些教民解释这件事儿，净说好听的。其实老百姓啊好对付，你看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当官的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给说点好话，也就消了。另外呢，老百姓也明白，你也弄不出，你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到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老百姓。只不过呢，出出气，这县太爷呢也出钱，给这死的这老头老师傅家给一些补偿。这些教民呢，陆陆续这件事儿一五一十，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写清楚了。当然了，也尽可能的说的呢，对自己有利一点。文书禀报到了按察司，按察司一看这件事儿，这县官的责任呢，没得说啊，马上下了行文，要求汤凤、汤知县到按察司前去听讯。这件事儿他得受责备的。县太爷没有办法，这既然这事儿都出了，那我就得顶着呗，
0: 就得兜着呗。他呢带着人够奔暗查司，到暗查司了，见着上司，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把这纱帽摘下来跪下，只顾着磕头，
1: 流涕。大人呐，卑职知道错了呀，我不应该一时冲动做了这种荒唐事情，可这事儿已经出了，还得求大人为下官多多担待一二吧，因为本官一定要严查此事，对这回教教民闹事的头一定要严加惩处。

一个不情之请，一个不情之请。讲，是这样的，您看这件事儿出在毕县，卑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但是惩治教民闹事的头，这件事儿还希望大人能够照顾照顾卑职的脸面，把他们发回本县，由毕县进行处置，这样毕县在百姓面前也有脸面，以后这官也好做。多谢大人了，求大人多多替卑职担待吧。按察司想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你如果说就因为他犯了这么一个错，惩治闹事的回教的头就不归他管了，那老百姓该说了，你看看人家按察司不相信我们县太爷了，我们县太爷在上司面前不得脸了，那往后他这官不好做，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点头答应了。哎呀，汤丰汤知县对按察司千恩万谢，离开按察司。回去没多长时间，果不其然，按察司派了人了，进行调查，对这件事儿，把这回教教里头组织闹事的头抓了五个，抓到按察司进行审讯。到后来呢，给安了一个罪名，说是奸民挟制官府，一律加责，发回高要县，由高要县执行，把这一干人犯五个人押回高要县。县太爷呢，大摇大摆坐上公堂，把这些个人全都押上来，按照按察司的决断进行了惩治，自己呢也找回面子了，这件事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结局。您看这件事本来呢要说起来责任完全在汤凤汤知县身上，用飞行啊，没有这种刑罚，尤其把这老师傅给记了，多大的事儿，这多大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担一些责任吧？没有，要不怎么人都愿意当官呢？那些读书人，一辈子考不上还继续考，我一定要中举人，我要成为官，成为老爷，要不然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为什么呀？当官有好处。确实什么事儿就说了算，另外呢官官相护，老百姓啊就去那倒霉蛋呗。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汤知县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刚处理完这件事儿，有两个告状的。汤知县一看，哟，今天还挺热闹，因为这件事呢处理得很圆满，自己呢也有了面子了，在老百姓面前又可以舔胸叠肚，心情高兴，所以呢他也不觉着累，直接的就问这两桩案子。一问，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这两个人呢

0: 谁呀？谁呀？就是那位严大卫，严志忠，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到的那个严共生。这个您还记着吧？张乡绅和范进刚到高要县的时候，高要县县令不在，他们呢到了关帝庙了。后来呢来了一个贡生，给他们特意带来了食盒还有酒，陪着他一块儿吃着菜喝着酒，并且吹嘘和汤父母如何如何要好。哎，就那位，那不是半道上有一个小厮来说叫他回家吗？说他关帝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头一个告他的就是这口猪的主人，告他霸占人家的猪。这汤知县呢叫他先站到一旁，又把第二个告状的给叫上来了。结果依然这汤知县当时是勃然大怒。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88，甄选源头好物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里边请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10: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9: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
11: 爸，你要当孙子了。
9: 啊，不，爸，你要抱孙子了。大头去医院看病，挂号处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姑娘排在前面，大头好几次鼓足了勇气想要走近搭讪，队伍前面的人呢，以为他是要插队，都对他怒目而视，大头无功而返。
10: 眼看着小女孩从窗户里拿出了病历本，转身向大头这边走来，大头知道这擦身而过或许就要抱憾终身，于是红着脸怯生生地挤出了几个字：
11: 美女，你是有病吧？
10: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11: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10: 知道了，注意身体啊。
11: 谢谢老婆关心。
10: 客气啥，多赢点儿。
11: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嗯，
9: 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婆：
12: 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10: 没事，我搓澡搓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9: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10: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9: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 开着奥迪的他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10: 我们还能回去吗？
9: 没事儿，加钱去哪儿都行。前段时间铁柱媳妇儿抱回家一只松鼠，昨天他打扫卫生，在柜子底下发现了一大堆花生啊、瓜子儿啊、果仁儿啊，然后扫出来全都没收了。那只松鼠全程蹲在旁边，伤心欲绝的样子。铁柱媳妇儿看了松鼠一眼，冷冷地说：“
10: 不要这样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啊，没用，谁也不能坏了规矩。记住，在我们家藏东西的都是这个下场。”
9: 旁边传来铁柱一声悠悠的叹，一声悠悠的叹。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白小雪最近胖了不少，有一天她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挤满了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大爷出现在面前。看着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样子，小雪赶紧站起来准备让座，谁知道老大爷一把按住了她。
12: 姑娘别动，你坐你坐，你站起来啊更占地儿。
9: 一个朋友是做白酒销售的，一天他追了好久的女神对他说，
10: 我有男朋友了，快结婚了，你别纠缠我了。
9: 只见这位朋友低下头，很痛苦的样子。突然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
12: 对了，结婚时一定要用我的酒啊，给你打折。
8: 公交车上，大头邻座的一个姑娘突然面目扭曲，弯下了身子开始频频作呕。大头手忙脚乱地递过了纸巾，关心地问道，
12: 姑娘你没事吧？这是晕车了吗？
10: 姑娘把脸扭到了一边，摆摆手对大头说，求求你离我远。
8: 周末高帅自驾出去玩，到了中午感觉很困，于是就想在他快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道，现在几点？
12: 现在2:30。
8: 高帅重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
13: 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12: 现在2:40。
8: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14: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8: 家里边空调坏了，老王打电话让一个师傅来修理。半个小时之后师傅来了，检查了一会�儿说维修费得300块钱。老王心想，可真贵，可是夏天没空调过不了呀，咬咬牙同意了。于是师傅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猫着身子爬到窗户外边修。老王一看机会来了，假装很关心地问道，
14: 师傅，楼层这么高您怕吗？
10: 那当然怕了，所以收费贵一点。
14: 怕就好，维修费价格你给我算便宜点，不然我可要关窗户喽。
8: 更多精彩内容，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3: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铁柱昨天晚上加班回家晚了，躺在床上刚要睡着，老婆呼的一下就坐了起来。铁柱猛然惊醒，连忙问他：老婆咋了？
4: 老公，我刚才梦见你掉河里了，你吓死我了。
2: 铁柱顿时有点小感动，心里想还是老婆关心我，连忙安慰道：没事儿没事儿，你看我这不就是在你身边好好的吗？嗯，然后呢？
4: 然后我在岸上追着问你存折的密码，你就是不说，把我都给急醒了。
2: 媳妇儿上个星期给的50块钱零用钱花完了，这个星期朋友聚会想买一包体面的烟，老王欲言又止，急得直打圈。这个时候小王对妈妈说：
5: 妈妈，老师让交钱。
2: 老王媳妇二话不说给了小王一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然后出门逛街去了。小王把钱塞给老王，语重心长地说：
5: 爸，这钱算是借你的，万一我结婚也遇到这么个倒霉媳妇儿，你记得还我钱呀。
2: 铁柱昨天晚上请朋友去唱 K， 买单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那么多现金，那只能刷银行卡喽。服务员说：
4: 先生，咱们这里也是可以刷卡的哦。
2: 这卡是我老婆的名字，刷完之后我老婆收到你们 KTV 的短信，她非得打死我不可。
4: 没事儿，大哥，我们可以帮您刷成饭店的消费。
2: 铁柱一听没办法，只能刷卡了。结果刚一进家门，媳妇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把手机短信给她看。
4: 铁柱，兰州牛肉面啊，消费5680块钱，你在碗里加了一头牛吗你？
2: 宿舍一哥们儿啊，有梦游症。这天晚上他又梦游了，我因为没睡着啊，他就拍着我脑，他拍我脑袋的时候， 回应他呀。他见我没反应，又挨个拍了拍其他人的脑袋，大家都吓得大气不敢喘，没见有任何动静。他又晃荡了一会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啥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了一地的大西瓜，可惜呀，都没熟。呵呵，汗如雨下呀，万幸是没熟啊。
4: 钱赢了，让他请大伙吃大餐，没想到大伙真的输了。后来大头就问他：
6: 这次怎么就舍得换这么贵的手机了呢？
4: 哼，

0: 点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是你们出钱，我还赚了300呢。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今天下班之后，街上遇到一个老大爷带着一个小孩子，路过小摊的时候呢，孩子哭着闹着非要吃的，爷爷说：乖孙子，爷爷没带钱，钱都被你奶奶给拿走了。小孙子哀求地说：
3: 爷爷，爷爷，你现在给我1块钱买吃的，以后我挣到钱了，我就给你很多很多钱。
2: 哦，那你给爷爷多少钱呢？
3: 这个还不知道，要看到时候我老婆给我多少钱。
0: 富贵儿刚考了驾照，借了朋友的车，深夜开出去练车痕，
4: 就听咣当一声，富贵吓坏了，
0: 下车一看，一个大铁家伙躺在地上，富贵赶紧给搬上车，不敢再开了，把车送了回去，没敢跟朋友提。过了两天，遇到那个朋友，那个哥们儿很生气地说道：
2: 兄弟，你可真行啊，你太不地道了，你说你开着我的车去偷井盖，而且还剩一个在我车上，你想整死我呀？
0: 老妈，考上大学那年，爸爸送我去报到，到了寝室还久久不离开。我看了看我爸，想他一定是舍不得我，我就跟我爸说：
3: 爸爸，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回去吧。
0: 老爸想了半天，对我说道：
5: 闺女啊，你数数生活费，是不是1050？你妈说送你上学，还有那50块钱算我的劳务费，虽然不多，但也够我1个星期烟钱了。你赶紧给我啊！
0: 小王一向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有一天，他问老王媳妇儿：“
6: 妈妈，我不爱学习是不是一种病啊？”
0: 那肯定是呀。
6: 那你赶紧帮我治治呀。
0: 老王的媳妇儿拿出了一截甘蔗，说道：从今天咱们就开始治疗咯，看见没有？哦，这个今天按时完成作业呢就内服，今天完不成啊咱们就外服。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 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
7: 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更满意，并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
2: 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建设国际领先的清洁高效煤电示范标杆工程，国能建壁八期扩建项目主厂房第一罐混凝土成功浇筑，各部门迅速响应，我市入汛首场强降雨过程平稳度过。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发布，我市警方侦办的1205侵犯教材著作权案入选。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凳子。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
3: 手机电量剩余20%。
4: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7度左右，后天全是多云，22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拼经济就是拼项目，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天上午，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要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国能建壁872x100万千瓦扩建项目主厂房第一罐混凝土成功浇筑，标志着这一总投资超72亿元的重大能源重大能源项目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记者李卓颖。在国能建壁87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项目桩基施工等前期工作已全部完成，主厂房的第一罐混凝土正在浇筑，这也是项目碳资源同步配套建设烟气脱硫脱硝等高效环保设施。项目建成后，建壁电厂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66万千瓦，年发电量预计超过230亿千瓦时，年新增发电量约1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3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将大幅提升江苏电网 调峰能力和能源保供水平，为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国能江苏建碧发电有限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锚定新型清洁高效煤电项目目标，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石卫兵，
8: 在压实安全责任上，严守安全生产红线，筑牢全过程安全管控体系，在引马工程质量上，强化标准引领构成管控、细节把控，增创国家级优质工程，在紧盯工程基点上，倒排工期挂炉之上，确保安置投产达效，在深化绿色转型上，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要求，打造绿色、美丽、低碳转型标杆。
7: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市迎来入汛以来第一场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达到暴雨级别。目前这次降水过程已基本结束，从今天夜间起，我市将迎来一段多云为主的天气。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张学明报道。
9: 25号早上6点到26号早上6点，我市各地24小时累积雨量分别为：市区25.5毫米，丹阳33.5毫米，句容58.3毫米，阳中14.8毫米，部分地区出现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高级工程师李启顺：
10: 此轮降雨过程降雨量平均是50.5毫米。
9: 从26号夜里起到31号，全市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出行和各项生产生活安排。市防汛部门提醒各地，仍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后续防范工作。
11: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7: 全市新任村社区慈善工作站站长培训班今天上午开班，为我市基层慈善工作者充电赋能。来听通讯员朱庆庆、记者周恒的报道。
12: 本次培训班由市慈善总会举办，100多名村社区新任慈善工作站站长及慈善工作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在经验分享环节，不少深耕基层慈善多年的社区工作者介绍了各自的成熟案例。扬中市三毛街道广宁社区党委书记王成美介绍，他们从困难群众的真实需求出发，把输血式救助改成了造血式帮扶，摸索出了一条让困难群体真正实现自立的新路径。
13: 就是我们打造了家门口的慈善工作坊，为16名残障人士提供电热管加工、眼镜带加工和保险丝制作等岗位，配套慈善补助和免费的午餐，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稳定就业。同时呢，我们依托2006年成立的爱心超市，常态化为困难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就业征收和物资兜底双管齐下，让残障朋友从被照顾走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 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朋友，从被照顾走向变为家庭助理。
12: 除了经验分享，培训班上大家还学到了关于慈善工作站规范运行、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内容，收获满满。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工作人员孙莹
14: 回到岗位后，我将积极整合社区爱心资源，拓宽慈善服务渠道，聚焦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扎实开展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用心做好社区慈善服务。
7: 记者从市慈善总会了解到，目前带动草坪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草坪正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在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荫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正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民：
15: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运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我们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它的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总体来差不多将近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
7: 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核心竞争力。杨志民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指着种植机制向记者介绍，现在采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皮生产技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它后容易产生板结的问题。
15: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正好而且它这个粒径哈还很好的在10号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7: 据介绍，杨志明带领团队为全省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科技化培育的蜕变，体育热潮叠加科创力量，本土特色产业顺势突围，稳稳踏出乡村增收致富的关键一步。初夏时节，万物并秀，丹阳市云阳街道天元村花卉种植基地繁花似锦。这座占地60多亩、汇聚近6000种花卉的特色花园迎来最佳观赏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16: 漫步园内，月季、铁线莲、鸢尾、朱顶红等精品花卉争奇斗艳，游客穿行于花廊花墙间驻足拍照休闲漫步。游客汤女士：
17: 我们几个姐妹组成一个姐妹团到这里来赏赏花、看看花，然后拍拍抖音、玩玩，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16: 丹阳市金银花园运营负责人陈鹏瑶。
18: 我们目前呢是欧洲月季开的最绽放的时节，那整个花园呢有600种的月季花，然后目前我们的铁线莲也是非常主打的，像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来的都非常多，大家都会就是跟家庭一起来。
16: 花园自2017年启动建设，通过引进优质花苗，运用科学种植技术，培育数万株精品花卉。园区还联动高校院所，打造铁线莲精品研究基地、杜鹃花培育基地，常态化开设田间课堂、文化美育与艺术体验活动、逐步以艺术体验活动，逐步休闲观光、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文旅园区。
18: 那打造花园的初衷呢，也是因为热爱，因为我也希望更多爱花的人、喜爱自然的人走到我们的花园里来，可以让我们的身心都愉悦。然后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会迎来绣球花的一个高峰期，然后也欢迎各位家人们来打卡游玩。
7: 最近镇江60路公交线
12: 协助老人落座爱心座椅，细心询问行程，并反复叮嘱老人注意安全。从事公交驾驶工作多年，5月28号季彪即将退休，心中满是不舍。他说，几十年手握方向盘，早已把保障乘客安全、服务市民出行当成分内事，越是临近退休，越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把细致服务坚持到底。
19: 公交公司嘛，是我们城市的窗口啊。假如说外地人到你镇江来，你这个驾驶员服务态度不好，给人家第一印象的话，就是对你整个城市的这种印象了。所以说你驾驶员的话，一定要服务态度好，能搭把手就搭把手，能帮助人家就帮助人家。
7: 一天之内2件暖心事，守道路平安，送车厢温情。两位公交驾驶员用朴实行动传递文明力量，成为城市流动的暖心风景，也生动展现了镇江公交人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的良好风貌。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由镇江市公安局侦办的1205侵犯教材著作权案入选。这起案件是中央五部委联合督办的重大也是青少年刑事案件。据市版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以来，犯罪团伙构建跨区域全链条犯罪网络，在河北保定设立制版印刷黑工厂，非法印制盗版教材，在镇江、淮安、盐城等地搭建仓储窝点囤积货物。 通过淘宝、拼多多等平台110多家电商网店面向群的背后，幽灵外卖、证照造假等问题暗藏食品安全隐患。今年3月起，我市开展为期1年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市场监管部门打出一套精准治理组合拳，让外卖真正看得见、管得住、吃得安。幽灵外卖是指没有实体堂食场所，通过虚假地址、伪造证照和门店照片，在外卖平台上运营的虚假外卖店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即将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我市加快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和应用，倡议广大餐饮商户主动接入，加装监控设备，入驻名厨亮灶体系，让后厨从隐秘角落变为阳光厨房。通过监管严控、平台赋能、运营商支撑、公众参与，构建食品安全共治格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全市建立常态化线上监测机制，依托平台信息核查、网络巡查和线下检查，建立线上筛查、线下核查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置风险隐患。正是通过监管平台的精准比对，京口区某鸡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京口区某鸡蛋灌队。从事网络餐饮服务案中，执法人员很快确认当事人上传外卖平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为伪造证件。扬中市某饭店因未及时更新公示信息，原经营者变更证照后仍在用旧证接单，也被线上巡查抓个正着。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有家长反映，其孩子在广州越秀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4月初，班主任就已告知要在外面举行毕业典礼。前几天，群里突然通知家长要缴纳毕业典礼的入场门票费用，每组家庭一大一小150元，另外再带一名成人，门票50元。幼儿园办
20: 铜臭味，在网友平平淡淡看来，毕业典礼在操场办又晒又热，在外面租个舒服点的场地能理解。网友纳克叔叔觉得，一辈子就一次的幼儿园毕业，环境好一点，有舞台有氛围，花点钱也行啊。现在物价高，想要免费办又要效果好，根本不现实。中国江苏网点评，家长的憋屈感不仅是来自150元的经济压力，更是对门票式毕业礼的情感排斥。孩子是典礼的主角，家长作为至亲却要购票入场，这种将亲情见证明码标价的行为，让教育的温度被金钱量化。而园方全程未开展家长调研，未提前沟通征求意见，仅在临近截止时突然发布收费通知，违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更何况所谓自愿参加，实则是隐形的道德绑架。试想，哪有家长愿意在孩子的人生首个毕业典礼上缺席呢？这种以亲情为筹码的软强制，比直接强制更具伤害性。红网观点。

0: 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红网观点。毕业典礼的意义在于进场。幼儿园如果的确需要外租场地，可以通过多种更合理的方式解决费用问题，比如从保教费结余中支出，争取社区的支持，组织家长自愿众筹且公开账目，而非简单的以门票形式转嫁成本，让毕业典礼回归本真，让家长的憋屈感变成幸福感，才是对孩子童年最珍贵的馈赠。新京报评。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有一种说法，坐了别人刚刚坐过的热凳子，有感染疾病的可能，这是真的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河南省洛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张国强表示，所谓别人的热凳子，就是指别人刚坐过的凳子。如果这个人身体健康，坐他坐过的凳子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人是传染病患者或病菌携带者，坐这个凳子是有可能接触病菌的，但接触不等于感染。张国强说，我们的皮肤有很强的抗感染的能力，穿的衣服也能阻隔病原体，再加上通过接触传播的病菌在脱离人体后大多会很快死亡，所以坐别人的热凳子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很小。只要自身皮肤屏障是完整的，也就是皮肤没有破损。同时要注意做好个人卫生，不要在手部洁净的情况下揉眼睛、触摸口鼻等。病原体是广泛存在的，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环境中，接触病原体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张国强提醒，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在公共场所
1: 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一步。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5: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4: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5: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4: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中塞两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6: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及总统，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577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乐曲声中，习近平正。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
1: 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
2: 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2: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
5: 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7: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饮用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止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7: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
11: 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2: 田间藏。

0: 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
1: 对，
2: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接收啊？
1: 今天两台。
2: 两台。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钱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年，提了又搁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

0: 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

0: 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新任村社区慈善工作站站长培训班开班。食源性疾病高发季来了，专家建议家庭配备2套刀具砧板。允许12岁孩子办卡，韩国信用卡新规引发争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全市新任村社区慈善工作站站长培训班今天上午开班，为我市基层慈善工作者充电赋能。来听通讯员朱庆庆、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本次培训班由市慈善总会举办，100多名村社区新任慈善工作站站长及慈善工作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在经验分享环节，不少深耕基层慈善多年的社区工作者介绍了各自的陈述案例。扬中市三毛街道广宁社区党委书记王晨美介绍，他们从困难群众的真实需求出发，把输血式救助改成了造血式帮扶，摸索出了一条让困难群体真正实现自立的新路径。
2: 就是我们打造了家门口的慈善工作坊，为16名残障人士提供电热管加工、眼镜带加工和保险丝制作等岗位，配套慈善补助和免费的午餐，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稳定就业。同时呢，我们依托2006年成立的爱心超市，常态化为困难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就业增收和物资兜底。

0: 掌管齐下，让残障朋友从被照顾走向能自强，从家庭负担变为家庭助力。
1: 除了经验分享，培训班上大家还学到了关于慈善工作站规范运行、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内容，收获满满。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工作人员孙莹：
2: 回到岗位后，我将积极整合社区爱心资源，拓宽慈善服务渠道，聚焦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扎实开展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用心做好社区慈善服务。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先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到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近期，我国科研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实验室中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传导的基本过程，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重现神经遥控心脏起搏器的全过程。这一活体模型可用于心律失常药物筛选，也可帮助研究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患者或可借助自身细胞培育出无需电池能自主跳动、真正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监测显示，六到九月为食源性疾病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专家建议，以常清洗、勤洗手，常清洗砧板、抹布、餐具。二、生熟分开，处理生食的餐具不用于凉拌菜等即食食品，有条件者备两套刀具和砧板，冰箱内存放也需生熟分离。三、烧熟煮透，充分加热可消除常见致病微生物的致病力。2025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三月正式对外招生。最近，第一批技能班学员也完成毕业考核，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式烹调师。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介绍，2025年，岳阳总共卖出约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30亿元，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国际方面，韩国最近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韩国智库金融与未来负责人韩英谢认为，应对孩子进行正确的金融教育，不是任由他们透支信用，而是要教他们合理规划零花钱。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且仅限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网购、网吧、理发店、电影院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在娱乐及赌博相关场所交易受限。此外，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依托于父母，账单也由父母承担。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

0: 至阴到多云，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没过多久，田晓慧升职了，在盛源基金拥有了单独的办公室。这一天，沈静前来道贺。
1: 怎么样，这间办公室还满意吗？
2: 当然满意了，谢谢啊，姐。
1: 今天去到那边什么情况？
2: 就是例行约谈吧，完美过关。监管局问了我不少问题，我回答都挺严谨的。不过
1: 什么？
2: 我听另外一个基金管理人说，这次的约谈虽然说是常规操作，但是对材料的审查比以往严格了很多，而且我发现相关部门对数据的监控和分析越来越精准了。
1: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2: 我是担心如果咱们一直打擦边球，就在这个过界的边缘，会不会？
1: 周姐，你辞退了，刚才你也看到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他不走，这间办公室就腾不出来，募不到资金，或者说亏了，就卷包走人，给别人腾地方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么残酷的行业里，所以不要说什么擦边呀、过界呀。挣得到钱就是生，挣不到钱就是死，就这么简单。现在华明三号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局面，如果华明四号能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会被最雄厚的资本看中，以后不用沈莽行，就凭我们自己就能吸引到大量的资金。小慧，我和你有能力，有胆量，也有银行做背书，现在正是走向这个行业顶端的好时机，不进则退。
2: 我明白了，姐，我会把握住机会的。华明四号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1: 应该快了。
2: 好。
0: 一天，赵辉召集申茂银行的机场卫星厅银团贷款筹备组开会。
3: 今天首先要感谢机场卫星厅银团贷款筹备组对我们申茂行的信任。我们的竞标方案呢，一会儿会做一个详尽的阐述。我们这个竞标方案的主要执笔叫程家园，
4: 很年轻的一个团队成员，
3: 所以我想请他来讲一讲。程家园还没到吗？
5: 我去叫他。
3: 你坐，我去。不好意思，大家稍等一下。
0: 赵辉走出会议室，看到心事重重的程家园。
3: 你干嘛呢？
5: 找好了。
3: 你怯场了？不用怕，方案是你自己做的，心里有底才行啊。你娓娓道来就可以了，快去。
0: 程家园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
5: 赵好，警察调查出我爸之前买过一个针孔摄像头，你知道他拍到什么了吗？
3: 不知道。
5: 我已经把电脑交给警察了， 向您请
3: 陈远，你一会儿要做的发言，不管是对你还是对申茂行都很重要，把这件事情先做好，别让你爸失望，他等着你呢。
0: 陈家元深吸一口气走进会议室。
5: 大家好，我是申茂行滨江支行的陈家元，今天由我来主讲机场卫星厅银团贷款的方案。

0: 林下班后来到赵辉家，手里还捧着一束花。
1: 来了。
2: 嗯。你怎么不开灯呀？
3: 你怎么买这么大把花啊？
2: 我可没买，就放家门口，快递吧。有人追你啊？
3: 会不会是蕊蕊呢？
2: 这上面有卡片。
0: 赵辉打开卡片，上面是沈晶的留言，静候佳音。
2: 沈晶，他静候什么佳音啊？
3: 没事儿。
0: 赵辉强忍着怒意出了门，在楼道里把鲜花砸了个稀烂。周林在猫眼里看到了这一幕，他回想起之前和赵辉的谈话。
2: 沈静又让你代销什么基金吗？

0: 你认识姚行长？赵辉走回家里，周林主动关心：“没事吧？”“没事。”周林看到赵辉手上被鲜花划伤的伤口，于心不忍。
1: 他把赵辉扶到沙发上，帮他清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能听吗？你说。是一个又漂亮又笨的女人的故事。她没什么本事，嫁的男人呢？ 也不如意，但是他为了孩子，他就想在上海滩存活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遇到了一个姓谢的有钱人。那个人想用他来讨好一些有用的大人物，开始还好，只是陪陪酒啊。 唱唱歌，直到有一天，他被安排去陪一个姓姚的行长。他喝醉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才知道了一切。 其实这一切就是一个局，为的呀，就是让这个姚行长批下一个上亿的信托产品。那天所有的一切都被针孔摄像头给拍下来了。最后，那个姚行长批了这个产品，姓谢的呢，也给了这个女人一笔钱。
2: 还答应答应帮他打印离婚官司呢。赵辉有些错愕地收回手。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那个女人拍下了照片作为证据，本来是想告到底的，可他呀，最后还是选择了眼前的利益。 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是谁的白月光。故事讲完了，我要回去了。周林红着眼眶走到门口。
0: 赵辉的眼角也溢出了泪花。
2: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这件事情我本来打算一辈子都拦到肚子里的，但是我选择告诉你，我就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了。现在神经不会再有什么能威胁到你的了。希望我说的故事，你能懂。告别。
1: 有些妥协，算另一种自由。周玲离开后，赵辉悲从中来，他彻底崩溃。
2: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第二天上午，赵辉主动约了沈静见面。
1: 上次见你的时候就说过了，你得有真凭实据才能有底气，不是靠天方夜谭，靠想象。
2: 好，那我说几个数字吧。6亿、6000万、600万。远州信托做的6亿地级市城投信托项目，从起项目到顺利销售，少不了姚行长的一份力吧。姚行长的小舅子用600万购买了文正照明公司30万股的原始股，文正照明被远州信托运作上市，姚行长的小舅子原始股市值有6000万。
1: 正常生意，偶然交集而已。
2: 好，那我接着说，就连购买原始股那600万也不是姚行长出钱，铁琴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姚行长的小舅子的媳妇儿陈金莲，这家公司是在购买文正照明公司原始股之前刚刚成立的。远州信托为这家公司担保，从宏恩银行借出600万，也就是说谢志远帮姚行长的亲戚设立公司，空手借出600万投资文正照明，几个月后 IPO 套现6000万，还给银行600万。你觉得纪委会认为这是偶然吗？
1: 那就让纪委去查呀。
2: 你胆子比谢志远还大。
1: 你呢，威胁不了我。远州信托不等于谢志远，你甚至没有办法证明他们俩认识。
2: 自然有人能证明，我跟谢志远是大学同学，他了解我，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现在不敢坐在你面前，我会乖乖听话的。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你心里面应该清楚，我了解你跟谢志远做了多少不堪的事情。纪委会马上查姓姚的，姓姚的也一定会咬住谢志远，敲诈勒索外加逾期盈利是贿赂，谢志远至少会加刑5年。你是想让你孩子在成年前都见不到他父亲吗？
0: 沈静费尽心力设的局被赵辉一语道破，他收起了笑容。
1: 他是真的爱你啊，把自己的丑事兜出来只为了救你。赵辉真是有魅力，不过他把照片拿出来给你当证据了吗？
2: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想告诉你，我掌握了真实情况，不是恐吓。
1: 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听不懂，真是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你赢了，我这儿有证据，你想看吗？
2: 谢太太，那我去，到此结束。

0: 吧。
1: 气急败坏的沈静突然把手机伸到赵辉面前，视频中的女人正是周玲。赵辉不忍细看，拂袖离去。
2: 赵辉，这种招牌你也打得出来？

0: 随后沈静手机响了。
1: 喂，姚行长，怎么了？
2: 证监局相关部门的人最近正在密切关注盛源基金的一举一动，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你最好早做准备。
1: 好，知道了。
0: 下午正在开车的田小慧接到了电话。
1: 喂，钱。
3: 小慧，把南青出掉。
1: 什么？今天就出南青啊？
3: 对，今天出，明天继续出，全部出掉。
1: 可我们基金有10%的南青啊，那没有公告不能出。
3: 那10%，亏了就亏了吧。大部分手里的南青才是我们自己的。
1: 基金净值也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还要卖华明四号吗？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
3: 没有华明四号了，什么都没有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1: 好，我赶紧通知大朋友们出货，连出2天。要告诉吴小飞吗？
3: 今天先出一小部分，关市前不要跌破5个点。如果吴小飞问，就说今天是震盘，明天还会拉回来。明天早上再通知大朋友们出货，全部出空。不要告诉吴小飞。
4: 听明白了？
1: 我听明白了。发生什么事了，姐？
3: 要问了，赶紧做，要快。
1: 好，我马上去做。
0: 田小慧随即按照沈静的吩咐开始操盘。
1: 徐盟主，收盘时负4点左右。对，小马哥，今天出1/3吧。
0: 此时田母看到股价的波动，有些恐慌。
5: 这什么情况啊，夏总？不对呀、啊。
6: 喂，小马哥，哎，我是夏明啊。哎，怎么回事啊？我这一直盯着呢，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呢？
0: 很快，田小慧接到了吴小飞的电话。
1: 喂，小吴总。
7: 哎，小慧，怎么回事？
1: 别着急，我们正盘而已啊。
8: 放心，我先挂了。

0: 傍晚，赵辉来到周林家，却发现人去楼空，周林已不告而别。
1: 可能走着走着就远了。
0: 他无力地坐在桌前，环顾四周。他回忆着和周林相处的美好时光，感叹着世事无常。
1: 同意中了，可能走着走着就远了，走着走着就变了，缘分你没有错。
0: 赵辉看到了玄关处的拖鞋，他低下头暗自垂泪。
2: 这是刚给你买的拖鞋。

0: 半夜里，赵辉伤心地瘫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得酩酊大醉。天刚刚蒙蒙亮时，一名清洁工走到他身边，收拾着满地的啤酒瓶。
1: 该回家了。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田小慧惴惴不安的脸上。
1: 来，妞妞啊，喝牛奶。你呆呆的干什么呀？想什么呢？快点把牛奶喝了啊。
2: 妈，嗯，我过完15岁生日的第二天，我放学后怎么都找不到你啊。嗯，最后发现你的时候，你在过街天桥那儿，整个人都翻到栏杆外面去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哎，全完了，所有的钱都抵押进去了，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哎，不去想了。
2: 恨那些割韭菜的人，对吧？
1: 我恨啊，我当然恨他们呀。你不也恨他们吗？不过以后好了，你现在是机构方，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怕，对不对？
2: 我先上班去了啊。嗯。
1: 哎，不行啊，你鸡蛋还没吃呢，赶紧把鸡蛋给我先吃了啊！来来来。
2: 嗯，吃
1: 蛋白质，蛋白质啊，要吃的，来，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2: 哎呦，走了，上班去了啊！
1: 啊，你路上小心啊！哎呀，真的，气忒忙，大家要洗。哎呀，饭都不消停了呀！
0: 田小慧出门后，田母打开手机关注股市。此时，他突然收到了银行系统发来的一笔200万元进账的信息。田母随即拨通手机。
1: 喂，夏总，哎呀，您这速度真够快的，房子的抵押款我收到了。
3: 小意思。
1: 不过夏总，南青昨天跌了4个点。
3: 洗盘呀，小马哥都说了，南青这个票子还要再涨20多个点的。不过你悠着点啊，别一下子全投进去。
1: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听您的。嗯，哎，要不一会儿我过来找您吧，跟您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
4: 从整体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具有高度的盈利性。
0: 沈庆来到盛研基金，在会议室找到了田小慧。
4: 它有长期的周期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5: 姐，我今天有事儿，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沉住气啊，9点公司会先发一波利好。
0: 两人边走边聊。
2: 继续吸引散户入场啊。
5: 今天呀，你也感受一下收割的快乐，否则都是账面财富。明天开始做你选的那只新股票。
2: 好，我知道了。
0: 不一会儿，田母来到夏宁的公司。
1: 夏总，我来了。
3: 早
1: 啊，早。嗯，咱们的场外配资账号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呀。
1: 哎，我看南青今天又有利好，不会是开盘就涨停买不进去吧？
3: 那不至于的。
1: 那不会是发假利好忽悠散户吧？
2: 你怎么忽左忽右的？
3: 哎，要我说，你的资金都快翻番了，不跟也罢。
1: 哦，干嘛联系我？我好不容易有机会跟着大佬做，我是要拼一拼的。我要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小房子换成大房子，这样嘛也算是对得起。

0: 女儿了呀，对吧？
1: 田小慧全程操纵股市走向，南清建材的股价一路攀升，吴小飞和田母等人见状都兴奋不已。
2: 对，继续诱多，保持节奏，涨了
3: 涨了，
2: 先投200万，
3: 我也先投200万。

0: 徐梦竹，你开始吧。小马哥，你卖出2000手。Alfred，你挂小单卖出。李老板，你也挂小单。庄家启动了，继续加仓。哎呀，子弹充足，这感觉不要太香哦！哎，香了香了，香啊！这个满屋飘香，是不是啊？哎呦，香得嘞！
1: 可突然间，股价开始大幅下跌，吴小飞顿感大事不妙，他拨打着田小慧的手机，却无人接听。这时，田母和夏琳也一筹莫展。哎，
2: 找小马哥呀！你在打电话？哎呀，我之前一直是赚钱的呀，我一直在赚钱。
0: 哎呦，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哎，你别，你不要让我把本金跌进去啊！你停！
3: 什么话呀？
0: 股票涨跌间，众人情绪起伏不定。
4: 这也1%，100%，可以了，可以了！
0: 账动，同志们再冲上来，全部都挂小单买尽快！涨！听话，涨！快快快快快！这么多人，加仓！好，全部买进，好。
5: 来，
0: 可以了，可以了，继续冲啊，继续冲啊，继续！

0: 心急如焚的吴小飞给田小慧留言。
1: 小慧，怎么回事？小慧，你接电话呀。
0: 眼见南青建材持续下跌，田母欲哭无泪。
2: 哎，怎么会突然暴跌成这个样子啊？就看不懂了。哎，不能再跌了，你，哎呦，不能再跌了呀！我真的，我钞票没了呀，我钞，房子没了，我房子没了，我什么都没了。你，哎，你赶紧给小马哥打电话呀！你问他是怎么回事啦？打电话，打电话，
3: 我钞票也没了。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不要，你不要不要不要，
4: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不要接电话。
0: 证监会的人员也察觉出了股市的异样。
5: 老张，您过来看一下。
0: 收市前的最后一刻。终于尘埃落定，
6: 小马哥不接电话了，肯定是出货了。
0: 田母绝望地看着持仓份额，只见一切归零。他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赔光了所有的家产。

田母悲痛欲绝地回到家里，她紧闭门窗，打开了煤气灶，然后慢慢走到桌前，翻看相册，望着田小慧从小到大的照片，田母泪流满面。

0: 这时急不可耐的吴小飞亲自来到盛源基金。
1: 小吴总，
2: 你们是不是出货了？
1: 我们出什么货呀？我们基金有10%的南青，不公告根本出不了货的呀。
2: 那为什么跌停？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小吴总，你瞎疑心什么呀？我们今天在开封闭会议呢，根本就接不了电话。我这不看到你电话马上就下来了吗？别人砸盘，我们明天拉起来就是了。你有没有趁便宜买点？哎呀，好了好了，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们明天就出，反正这样你们也不亏啊。我没法跟你说更多了，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开会，你放心吧啊。
0: 田小慧刚走回办公室就接到了电话。
1: 喂，江阿姨，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
0: 田小慧大惊失色，她火速赶往医院。
3: 你可来了，
1: 现在怎么样啊？什么情况？
3: 是煤气中毒，医生说还挺危险的。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走投无路的田小慧拨通了手机。
4: 喂，小慧，怎么了？
1: 童无忌，我妈她现在在抢救室里呢。
4: 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能不能过来陪我一下？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以吗？可以吗？谢谢。
4: 好，马上。
0: 挂了电话，田小慧失声痛哭，邻居阿姨在一旁安慰着。
3: 小慧啊，
0: 不一会儿，陶无忌赶到了医院。他陪着田小慧一起在抢救室门口等待。
1: 妈，妈，
3: 小慧妈，怎么样
5: 了？医生，
6: 现在什么情况啊？
5: 你们是病人家属是吧？
1: 对，我是他女儿。
5: 病人刚刚醒过来，需要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打扰他，更不能刺激他。啊，
1: 好好，我记住了。
5: 谢谢，
1: 谢谢医生，谢谢。
0: 晚上，吴小飞在家里打着电话。
7: 不是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我能不给你钱吗？喂，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您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7: 骗子，都他妈是骗子！
0: 在屋里休息的吴显龙听到了动静，他捂着心口站起身，

0: 我还给田晓辉特意打了个电话，洗盘我还有进了一些，结果今天看看又是一路狂跌，我特意去找了他。
1: 吴显龙气急攻心，一下子晕倒在地。

0: 去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8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周平编辑制作方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6点到26号早上六点，我市各地24小时累积雨量分别为：市区25.5毫米，丹阳33.5毫米，句容58.3毫米，扬中14.8毫米。部分地区出现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高级工程师李启顺：
4: 子龙降雨过程降雨量平均是50.5毫米，最大点在句容郭章84.4毫米，集中降雨段呢，主要是25号夜里到26号凌晨，我们是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过程。
3: 面对入汛以来首场强降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响应，于25号晚上1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于26号早上8点结束。
4: 截止到26号早上9点，我们水利部门呢，精准调度，及时抢排，加强在建工。

0: 安全管理，及时牵制了七辆应急牌照奔车，加强这个提防侵砸侵占，保证行风畅通。目前全市核服库水位是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核服库水位都在。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从26号夜里起到31号，全市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出行和各项生产生活安排。市防汛部门提醒各地，仍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后续防范工作。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中泰证券子公司中泰国际最近与华夏良子正式签订了上市保荐协议，计划赴港上市。对于华夏良子，大众并不陌生，不少街头巷尾都有它的店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足疗保健连锁龙头企业。梳理华夏良子整个商业版图，旗下已有不少品牌，业务从传统足疗、SPA 延伸到了中医理疗、生物科技等。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预测为7000亿，而且现在的足疗早已不是中老年的专属了。华夏良子此前披露数据显示，20到30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了消费主力，00后都开始加入按脚大军。今天海底捞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称，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公司决定停止该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明至3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22到28度。
2: 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站。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如今这样一个我们轻松点点鼠标就能够找到任何你想收听的歌曲的年代，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是很喜欢实体唱片呢？最近呢，我在万能的网络上购买的一张实体唱片终于是到货了，
4: 开家里的音响，音乐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觉得那些等待啊都是非常值得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全记录，31首作品，我一口气听完。然后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把年纪了，听歌还能让我听到鼻子酸酸的。后来我想了想啊，可能。
5: 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

2006年，李宗盛以台北作为第一站，举办了自己第一次的大型售票作品音乐会。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他音乐生涯当中30多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而滚石唱片也十分贴心的把李宗盛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歌曲都集结了起来，推出了这张唱片《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刚刚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那场演唱会的开场曲，更加是李宗盛个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从1986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作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制作者，那么多歌手的发掘者和引路人，从我们口中的故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不过随着他创作热情的不断减退，他在内地的登台演出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当他在2006年准备开启巡演的时候，才抓紧机会捞钱。而事实证明了，

阴天，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现场的演唱。从生命的精灵开始，06年的这场音乐会啊，更像是一个追忆青春的动员大会。正如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张艾嘉的幕后音所说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李宗盛的经典其实并不在于他制作了多少专辑，捧红了多少歌手，或者是写了多少好歌，而是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一个时代当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李宗盛现在确实老了，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再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一还有那场演唱会的舞台，还有那场演唱会的舞台，更是一种情怀上的复古。甚至就连台下的听众都是正襟危坐，在现场你看不到普通演唱会现场也没有那种大声的尖叫，整个过程只带耳朵不带嗓门，这也让听与唱都回归到了最简单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0: 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张艾嘉的作品，也是他曾经轻狂岁月的诗意勃发。没想到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这首歌竟然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挽歌。他目送着一批青春群像渐渐的逝去，却继续留下自己在时空当中经受风吹雨打。
1: 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在李宗盛的歌当中，宗盛的歌当中，我们也逐渐长大。我很喜欢《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等等作品开始的时候，李宗盛自弹自唱的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台湾新民谣时期。

这是李宗盛当年为张信哲所写的一首作品。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写歌的一个平凡人，一路上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感激。确实他只是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却用他的笔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人。其实我觉得最适合李宗盛的依然是这么一个位置，一个勤奋、感性和憨厚的歌曲作者，偶尔唱唱他人的心事，偶尔唱唱他人的心事，感性七分，理性三分。

0: 今世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这是谭咏麟谭校长1988年的作品《水中花》。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收录在他1988年8月的粤语专辑《拥抱》当中，普通话版则由娃娃填词，收录在谭咏麟1988年9月的普通话专辑《心手相连》当中。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普通话版本的《水中花》，惊艳全国。随风吹落，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

很多喜欢这首《海上花》的人都是被他的五声音阶的东方曲式所倾倒的。这首《海上花》的编曲明显表现出了罗大佑当时的音乐风格向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的东方曲式也震撼了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并且影响了其他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之后的《你走你的路》就是受到了《海上花》的影响。

岁月留声，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演唱者潘越云。

琼瑶的剧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数不胜数，据说电视剧的主题曲词都是由琼瑶亲笔所写，而就连演唱者都必须得到琼瑶的认可。潘越云自然是不在话下，她浓郁婉转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剧情的跌宕起伏，缠绵悱恻。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0: 本时段头条，苏超持续火热，足球运动热潮带动草坪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草坪正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在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荫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正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民：
1: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运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我们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它的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总体来差不多将近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
0: 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核心竞争力。杨志民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指着种植机制向记者介绍：现在采用的是机制，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用的是机制替代草，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板结的问题。
1: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正好，而且它这个粒径哈还很好的在稍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0: 据介绍，杨志明带领团队为全省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耐践踏抗蹴新闻。第三批第六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督查组认为，惠州、阳江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履行保护职责不到位，日常监管缺失，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督查组将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工程今天开工建设，通过工程治理，航道通航水深将由6米提升至8米。该工程是15-50期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水运工程，也是继2011年长江口12.5米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建成之后，交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组织实施的最大的航道治理工程。该工程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兼顾20000吨级船舶乘槽通航和下行大型空载船舶乘槽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建筑材料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材料及制品工业，涵盖建筑用材料、非金属矿及制品、无机非金属新材料三大门类。建材行业在此次国家标准升级中，将在2027年底前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目前已完成并发布国家标准120多项，有效支撑了建材产业优化升级。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 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相较于以往政府单向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传统管理模式，此次改革通过构建政企数据交互、双向比对、协同共治的机制，将平台从被动的接单审核者转变为主动的共治责任人。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26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财务省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正公布的国际比较数据显德国对外净资产约合675.54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一。
2: 我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一个瞬间。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现在启程了。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千百惠的一首歌曲，叫做《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的一首歌。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都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这句歌词一出来，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穿着喇叭裤听着卡带的年代呢？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甜歌之一。咖啡屋里的故事有时是遗憾，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永恒，就像张宇和十一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答卷。1999年，这首歌收录在与一直下的专辑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婚姻的真谛。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这句歌词成了多少婚礼上最动人的誓言。而张宇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对爱情最郑重的祝福，也藏着一对夫妻相濡以沫的默契。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关于责任与陪伴的教科书。我们来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听张宇给你们。

爱情里有祝福，也有说不出的委屈，就像刘德华的这首《练习》。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个真实又戳心的故事。刘德华曾经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自己的歌。歌里的故事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对夫妻身上，妻子身患绝症，丈夫却没有放弃。他一边带着妻子周游世界，一边偷偷地练习着没有他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里唱，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爱人最深的眷恋，而刘德华用最温柔的又克制的唱腔，把这份爱和痛唱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我们沉浸在贝加尔湖畔的温柔里，接下来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就像一阵冷风吹来，打破了这份宁静。1993年，这首歌让陈琳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嗓音里带着倔强的女孩。她的编配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里独树一帜，没有甜歌的腻味，也没有摇滚的嘶吼，却用一种冷静又疏离的唱腔唱出了爱情里的迷茫和无奈。我们来听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开启节目后半段的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陈明，他的代表作品《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在2000年发行之后，当时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也让我们看到了陈明不同于快乐老家的另外的一面。陈耀川的作曲带着强烈的节奏感，而陈明的嗓音既有力量又充满着温柔的期待。这首歌里的爱不再是迷茫的，而是坚定的，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寻找幸福的路。他告诉我们，只要心怀热爱，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最成名的快乐老家，在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让我们记住了。有一个嗓音里带着破碎感的女歌手，那她的名字叫做裘海正，作为飞鹰三叔之一。

这是来自于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1994年的歌，叫做《爱你十分泪七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冰倩啊，很久不见的一位女歌手，这是她的代表作品《真的好想你》，里面的二胡是她自己拉的啊。这个曲作者李翰颖当年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与年幼的女儿分离，那么深夜里的牵挂不舍，全都化作了这首温柔的曲调。在96年的时候，周冰倩在央视的元宵晚会上边拉着二胡边演唱一句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瞬间唱哭了很多的人。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我们对亲人对爱人的深深的眷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FM 一零四
1: 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监测预报，遇暴雨天气和夜间降雨要加密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镇村入户到人。要紧盯天气变化，滚动开展联合会商，针对暴雨、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高等级预警及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的工作闭环。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要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抓实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等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做好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巡查防守、发布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的预置布防，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文丽陶宛石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 今起三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6: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5: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7: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8: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5: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今天节目会触及的是刚刚结束的 CBA 总决赛，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客场91-101输给了上海男篮。2026法国网球公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广厦在客场91-100进行单打首轮比赛。那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志臻和张帅北京时间晚间出战，最终呢两个人都没能够赢球。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展开了第一场的争夺，那上海男篮坐镇主场101-90战胜了浙江广厦，收获总决赛的第一场开门红。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是四节比分，上海是29-27、25-21、25-24、22-18，每一节赢的不多，但最终呢其实加在一起赢11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胜利。但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像洛夫顿应该是受伤离场了，怀特塞德今天我就没有看到哈，这方面结合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按照上海男篮主教练卢伟的说法呢，白边是拉伤了，怀特塞德呢今天上午是参与了球队的合练，但是呢下午并没有出现在体育馆里面，然后是本土球员马典成顶替了白边的这个12人名单的位置。等于说呢今天上海队是三外援出战，而且呢他们的另外一个大外援洛夫顿今天就登场了2分半钟就撞伤了右肩啊，右肩膀撞伤了，然后呢就退出了比赛，做了一些治疗，但是呢后面是没有再回到场上。而且呢上海队今天双小外援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广厦呢作为本赛季的卫冕冠军，他们在今天呢还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一开始呢是建立了10-3的领先，即便是客场作战还是打得不错，但是呢在第一节打到一半里一拿球就有两个人来防，导致呢布朗今天命中率其实是比较一般的，24投只有8中，拿了23分，是他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以来的单场最低得分，三分球呢也只有15中4，应该说效率比较低。至于广厦的常规赛 MVP 胡金秋啊，之前啊，当然之前啊不是这个赛季，今天的大邱是受困于犯规危机，上半场比赛呢一共就打了8分钟，因为他上半场比赛就是早早吃到了3个犯规，然后呢到下半场比赛胡金秋呢其实是已经回暖了，今天大邱是10中8高效拿到18分，但是呢出场时间整场比赛只有21分钟啊，也是因为受困犯规危机登场时间不是很长。相反呢面对我们说广厦几个主要进攻火力点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即便今天白边没有报名，另外呢洛夫顿也就打了2分半钟，但是整个球队可以说是群策群力，你像这个古德温今天是一个人拿到了3-4分，并且呢还有12个助攻，里出外投，投篮有，助攻有，防守端呢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动领防对面的小外援巴里布朗，可以说是攻防一体。 另外呢，你像李红栋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领防对面的小圆巴里贡。两个在半决赛命中率并不太理想的球员呢，今天三分线手感也找到了啊，两个人是连续的命中三分球。今天李洪泉呢拿了12分，另外呢李天荣是拿到了16分，也是全队的第二高分。包括今天应该说是火线临危受命的老将福格，也是一扫半决赛低迷的状态，今天呢打了26分钟，拿了13分，另外呢还有8篮板6助攻，等于说呢是很好的开始，还说去看医生就已经不在比赛中了。但今天呢洛夫顿一直在场边，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咬牙或许也能上，但是呢因为今天福格配古德温这个双小外组合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洛夫顿就当成是一个后手在板凳席上等着，两个小员呢效果很好我就不变了，但是呢一旦效果不太理想，洛夫顿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带伤出场这样一个选项。但最后呢结果呢是比较让上海队满意的，双小外人组合也赢球了，而且呢按照常理去推测，广厦呢他们做准备工作肯定会重点的布置像白边啊像洛夫顿啊这些大外援组合，尤其是他们在大外援的这种我们的人员，尤其是在上个半决赛上海的大外援面对北京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结果呢没想到今天上海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有一些出乎了广厦的预料，但是呢不出意外的话下一场比赛广厦也会对对方这个双小外组合进行针对性布置，到那个时候呢洛夫顿可能就会去完成登场，并且呢在攻防两端去体现一个大外援的价值。
0: 今天其实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上海队他福格一个赛季的储备就是在这一刻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就是虽然说在之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不及在上个赛季的辽宁队，包括之前几个赛季的辽宁队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在季后赛的表现，在整个的 CBA 啊外援当中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点。但在这个赛季，由于年龄啊这个增长，的确这个竞技状态在下降。但今天呢，贡献了13分啊，还抢了8个篮板，并且有6次助攻啊，正负分值位列上海队全队最高，正14。就是这个队员的就是稳定发挥啊，某种程度说给洛夫顿更多的休息时间，也
1: 行了。今天洛夫顿即便是伤退了，但是呢，上海队其实一点也没有慌乱。包括在第四节一开始，广厦呢将分差迫近到7分的时候，双小外这个古德温他其实也没有慌乱，代表球队呢是很好的稳住了局面。今天古德温一共就歇了1分钟啊，40分钟的比赛，他打了39分钟，可以说是把整个人燃尽在场上了。而福格呢， 在常规赛阶段其实呢也有过不少好的表现，因为在常规赛的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福格出场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一是有古德温，另外呢有大外援，包括上海的本土后卫线其实呢也有不少可以去用的人才，所以福格呢前面的比赛基本上是在板凳席上，包括在场下训练的时候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建议。但是呢等到双大外受伤，你像上海队这个赛季非常典型的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击败北京的比赛，福格一个人狂揽36分，也是体现了自己宝刀不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等到季后赛开始之后，包括对北京队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当时呢卢伟就是上海队主教练上来呢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用古德温搭配福格，就是因为呢在常规赛双方在北京交手的时候，当时呢福格状态非常出色。当然了，半决赛对北京呢，北京队的外线有过不错的防守，福格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现，但是呢这一次打广厦，福格临危受命还是体现了自己，因为他也拿了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呢这一次打广厦也 MVP 的价值。
0: 其实今天福格和这个古德温在外线的发挥是不错的，包括李洪权和李天荣，因为李天荣之前一直都是上海队进攻外线的一个稳定的得分点，今天呢3分是6中4，
1: 然后呢觉得应该去开始人生下一段经历了，但是呢上海队这边呢因为在内线这个位置上相对是比较缺人，所以呢又跟他说能不能再回来再战一个赛季，而严鹏飞呢在刚回来的时候状态其实比较一般，但后来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进行，通过这种状态的恢复，他呢还是体现了自己的特点。今天一段时间呢严鹏飞跟大王曾经还搭档过双塔啊，大王去篮下，他呢中距离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了季后赛骑兵的价值所在。你前面你也介绍了，像李天荣强哥赛三分球命中率接近60%，但是呢到了季后赛尤其是半决赛打北京是一个球都投不进，他不是说一场比赛不准的问题，是整个系列赛就是一球难进，一个三分球都很难进，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个，而且呢通过半决赛和北京的洗礼，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两个点呢在投篮的信心上投篮的感觉上获得了很好的恢复，也是给了主力很多的支持。相比之下呢今天广厦在板凳席上外援塔克12分咱们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得分最高就是赵家人拿了12分，外塔克15分，家人是12分，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卡尔顿拿了3分，其他替补席是1分没得，给主力的贡献给主力的帮助其实呢并不是很足，因为系列赛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一两场比赛靠一两个球员的发挥或许能赢，但是呢如果你只有这一两个点，那对方呢给出针对性布置之后，你没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站出来想要去赢下这个系列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嗯，就是上海队呢兵强马壮，从赛季一始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大家从那个小片里就看到了，就一个一个的嘛，在北京北汽，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主力中锋在北京北汽没有围绕他的得分战术，就他的得分都是蒙的，就说白了就都是他别人给他传一个他就投一个，要不被神打一个，没有以他为核心的战术哈。所以我估摸这个周琦这一个赛季啊，看了克利夫兰这比赛，想起自己这个境遇了，这是一个花絮啊。我们再来说广厦这边，广厦呢今天问题就颇多了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呢，刚才谈到了大邱，就大邱应该是受困于犯规，就是大邱按照一上场这个犯规密度，我觉得半场都打不完就得下去。就是今天这个犯规吹的哨对他来说稍严了一点，然后孙铭辉今天也是没有完全的施展出来啊，然后朱俊龙今天外线的三分也没开，就我们说三个最关键的点，一个是受制于时间，一个是受制于伤病影响的状态，一个是受制于今天的手感，这三个最固定的国内进攻点啊或者串联点没有打开，那你的所有的进攻就锁在了布朗和塔克身上了。塔克还能靠身体冲冲撞撞，那布朗被对方这样的一个集火外线群去围着防的话，那布朗被对方撞撞，布朗已经很不错了，23分，放到任何的联赛里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得分数字了。但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整个广厦的战术安排啊，还是被上海队很有效的针对了，是吧？
1: 没错，因为巴里布朗呢是这样。在今年季后赛开始之前，因为上海和广厦呢都不需要打附加赛，所以他们的休息时间比较长。为了让队员呢能够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叫上海队对于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我就两个人防，然后呢我有意的放空底角的位置，然后去考验你的投篮，你要投不进，我加布朗呢就越加越有信心，越加越有心得。而今天呢，巴里布朗面对对方的夹击，尤其是夹击的其中一个人是张镇麟。张镇麟呢今天大部分时间承担了单防布朗的重任，另外呢队友帮他做协防，帮他做夹击，让巴里布朗呢命中率只有24中8，对于布朗而言呢已经是很不理想了。三分球呢其实

0: 象里面应该是最小缩小的，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但是呢面对上海队，他们今天发挥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个人呢其实都不以护框见长，尤其是在第四节大王休息的时候，当时呢连鹏飞打五号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常理来讲可以去增加一下篮下的杀伤，然后呢连鹏飞本身他不善于护框，所以呢可以去这么去打，但是呢在那段时间，赛后今天王博也说了，在第四节追到这个五分七分的时候，我们在外线呢有几次不太合适的出手，但当时呢其实可以在内线增加一些杀伤，而不是说一定要投三分球，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比较宽裕啊，不是说一定要去争三分球才可以追上。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呢，如果白边如果洛夫顿，但洛夫顿本身也不善于护框，如果白边还不能打的话，那么下一场比赛呢，广厦需要去内线做一些文章了，因为你光扔三分球，这个起伏这个波动还是挺大的。
1: 对，今天广厦的球迷如果是听节目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会觉得有点错失良机，就是由于大邱的这个过早的这么多的犯规二犯啊，有些比赛时间呢就无法变成比赛有效时，因为他今天总共才打了21分钟，
0: 没错，
1: 对于胡金秋21分钟拿18分抢7个篮板，他今天的效率值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没有就是在这个上海队内线没人的时候给予上海内线最严厉的打击，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就对方把你的外线死死的包夹住，那你现在也只有外线的进攻方式，你的内线没打开，今天吴晓也是没得分，打了27分钟得0分，但是抢了10个篮板，吴晓把护框还行。今天广厦的这个不是内线啊，没有完全利用到是一方面。另外，孙铭徽今天是有些伤病，还是在影响自己的发挥吗？
0: 对，孙铭徽现在是两个脚踝都有伤病，他右脚踝呢是在本赛季俱乐部杯决赛阶段的时候，当时是有了韧带撕裂，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呢，他左脚踝是在和深圳的半决赛，应该是第二场比赛，当时呢又扭伤了左脚踝，等于说左脚、右脚全部扭伤了。今天赛后王博也说了，孙铭徽其实他目前恢复的状况，其实还不具备。作为他这样一个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他并不是特别擅长的球员来说呢，三分球投成这样已经还不错了，而且林明胜呢也可以提供给广厦更好的外线防守，他防守强度其实也在，所以给林敏胜相对更多的时间，让孙铭徽呢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可能呢也是王博在后面比赛中需要去考虑的话题，因为孙铭徽明显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其实不在自己的最佳。
1: 两支球队其实战术安排就是说谁会成为有一个主导性，你看我们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永远在场上主导换人的是上海队，就北京北汽是慌乱中的去应对上海的变化，就每次你的棋呢就感觉比对方本来就慢，然后对方呢又是先你几步出棋，那还快你几招，这个下到最后就满盘都是人的棋了，对吧？就今天其实广厦应该应对上呢可以更积极，轮转一下，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试一试，当然今天有确实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问题，包括林敏胜应该也有点伤，还有大邱之

0: 前那个伤应该我觉得对他有点影响。
1: 没错，李敏胜是在对深圳的比赛应该是第三场受伤，他是缺席了和深圳的第四战，目前也不是一个摆。
2: 那反正我是挺心疼他的，我感觉他已经是有两三年没有获得过一次彻底的休息了，这一整年包括去年一年他都在打各种比赛，所以看上去呢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前面的比赛，他的状态呢，咱们见过胡金秋这种状态出色的时候，我只能说跟当时相比，胡金秋的活力相比当时还是下降的挺多的。嗯，
0: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还打三人篮球来着，
2: 没错，
0: 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有一个假期打了这个篮球，就是三人篮球赛，所以他现在整体属于一个超负荷状态，就是再好的球员他也需要一个很好的休息。就为什么就是职业体育会给职业运动员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休息期，但是这个休息期你要很合理的去度过，你有你的休假啊，放松的时候，广厦是现在急需调整的。
2: 嗯，我觉得两个队如果分开来说的话呢，上一个胜负手应该就是白边和洛宾的伤情了。如果两个人可以快速复出的话呢，目前来看这个系列赛上海队呢还是上风球，因为他们的人员相对更齐整一些。当然了，这是在白边洛夫顿两个人可以回来的情况下，因为今天虽然上海队1-0领先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呢这个系列赛肯定不会那么快结束，因为上海队第一呢相对还是经验比较缺乏一些，第二一个呢因为广厦今年是他们第四次在队史上打总决赛了，这也是像胡金秋啊申明辉啊赵元昊啊等等这些球员第四次啊，当然赵元昊前面受伤过啊，他们这球员第四次经历总决赛，而广厦的四次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全部失利啊，去年他们也是上来先输一场北京，你应该也有印象。那今天呢这场球虽然输了，但是呢并不会影响广厦整个球队的心态，他们也见识过这样的场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厦呢还需要尽快的让像孙明辉啊李敏胜啊也恢复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应对总决赛这个级别的对抗。我甚至觉得呢如果队员的状态没有恢复到这个级别，适当少打一些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级别的比赛越高级别的比赛他越打呢轮换可能会越短，因为有很多球员呢打不了这个级别了，因为你一上的话呢攻防两端可能都会进去呢， 进攻端你打不进，你就让对方打出大量的转换。因为上海队呢，这个用北京的主教练许明哲的话来说，就三点：第一反击，第二篮板，第三三分球。那你第一就是反击，你给对方那么多失误，那对方可不就大量反击嘛？今天上海队全场比赛就5个失误，反而广厦呢出现了十
1: 11-15，这是肯定不行的。另外一个呢，今天上海队这个篮板球，虽然两个大外援没有打，但是呢，他们篮板球是赢了广厦的。所以广厦如果想要去在这个系列赛跟对方一较长短的话，尤其是对方大内线，如果
0: 这个争议呢，我觉得有些哨是什么？是我们的国内的联赛的吹罚和国际的接轨不到位，就是人家吹的是对的，你的感觉是错的，对吧？
1: 没错，
0: 有些呢确实有一些漏判错判的地儿啊，当然三个裁判有一个还是本土裁判，你怎么看现在为止就是这些啊裁判员的工作？
1: 我觉得在今年季后赛半决赛引进外籍裁判员之后呢，围绕在裁判员身上的争议其实呢是相比于以前少了很多的，这是其一。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自己的球迷喷本土裁判员这个批评的比较多，但是呢外籍裁判人家毕竟是外来的，那么对于他们的批评声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今年的半决赛呢，这个客场赢球，尤其是京沪大战客场赢球是屡见不鲜，那么一个裁判员他吹出来的比赛可以让客队有获胜的机会，其实呢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很多时候呢在这个一碗水端平上做的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可以从半决赛开始到现在，这个围绕在他们身上的判罚争议比较少是一个佐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外籍裁判引进来也是想去给咱们的本土裁判员创造一个去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的本土裁判员在过去几年呢吹罚国际大赛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那么这回呢跟这个外裁，而因为这回呢 FIBA 国际篮联给咱们派来的外籍裁判。
2: 最高水平的比赛，包括在未来几场咱们会看到一个日籍裁判员，日本裁判员叫加藤清正，他呢是 FIBA 的顶尖裁判，之前呢韩国联赛季后赛邀请他去执教执裁，他也没有去吹，这回呢他在咱们这儿了，因为他在这个国际篮联是可以吹奥运会决赛的裁判，咱们过几天呢也看一下啊，他吹 CBA 联赛会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另外呢，咱们的裁判员跟他们在一起也有机会呢去我们说获得更多提升。包括第三一点，就是在今年 CBA 结束之后，中国篮协呢
3: 先祖聚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依旧 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依旧在哪儿。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中国金花张帅0-2不敌美国选手。
2: 在红土上面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前场比赛他的表现用数据来体现的话，最好的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的制胜分的数量，三盘打了51个制胜分，然后对手吉隆呢只有18个，可以说是在进攻势头上面完全碾压对手。打得这么激进的情况下，他的非受背景失误只有38个，就是51对38，有正13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即便是在硬地上面也是非常优秀的，更别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慢速、比较难以打死对方的红土上。阿炳昨天能够交出这样的数据呢，是他进攻手感和整体状态的一个最好的写照。然后呢，这场比赛之所以敢于这么打，也是阿炳我感觉他现在在红土上自信心建立起来了。因为他这个红土赛季一直是在低级别的挑战赛当中去寻找手感，然后积累比赛的信心，这种赢球自信啊，现在是有这种滚雪球的态势慢慢积累起来了。他这个过程当中也拿到过红土挑战赛的冠军，然后呢，在法网前他还抽出了1周多的时间去到了纳达尔网校，在西班牙的纳达尔网校进行了一番深造。阿炳我看他采访也是在说，在纳达尔网校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红土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说今天我看他打这场比赛就感觉整体心非常定，不像过去他是一到红土上就不太会打球。因为我们知道阿炳从小是美式硬地打得多，几乎是在硬地上面练出来的，所以说他过去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北美的赛季，比如说他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在达拉斯，然后呢大满贯的首胜是在美网，所以呢来到红酒网，赏心悦目的华丽进攻，我真的是为他非常的高兴，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惊喜吧。他终于能够征服红土了，可以说是突破了一种心魔，这一点来说非常的不容易。
0: 就是吴一炳赛后也对场地进行了点评，说是这个今天晴天让这个场地特别干燥啊，有可能因为没浇足水，场地和之前训练的感受不一样，干滑抓地力不够啊，但他是做了一些调整是吧。
2: 对，我自己打惯硬地的人都会觉得打红土不舒服， 但是我是无所谓，我大不了不打，但职业球员必须得适应。而吴一炳呢，他就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喜欢红土就逼着自己去克服，然后呢从接受红土，然后现在会打红土，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爱上红土，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转变，也可以为很多的中国球员，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球员都是、
0: 陈老师，我这边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哈，您稍停一下，我们有继续聊啊。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比赛啊，就刚刚谈到了这个吴一炳，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吴一炳整个的一个比赛的状态，现在呢从过往的排斥到现在对这个场地呢进行一些敞开心扉的接受，然后呢通过一些比赛的一些场地的变化，把自己这个聪明这一点啊，或者是这个能够随机应变这一点呢发挥的不错。我觉得像您刚刚说的，他应该感受到了红土比赛的一些乐趣了。
2: 真的是这样，对，所以我这场比赛就让我感觉非常的赢得非常的畅爽，不仅是一场胜利，而且是让我感觉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甚至他未来啊，我都可以整个在红土上面给他更高的期待。就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他下一轮比赛要对上10号种子科波利了，就是一个意大利球员，很会打红土，但是呢，吴一炳能不能冲一冲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因为维比本身就是那种上限非常高的球员，而科波利呢也是那种波动性比较大的。虽然现在排名是一个非常有红土积淀的国家意大利，但是呢，他现在他跟吴一炳一样啊，上限非常高，但是呢，要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下限也会非常低。就在法网前，汉堡的500赛上面，他刚刚是吞蛋输给了来自秘鲁的小将布塞，所以说啊。哎，真不好说，吴一炳如果能够保持住今天凌晨的这种状态的话，下一轮完全是有机会去冲一冲的。期待他未来在双打的表现。而张志臻今天呢，其实和昨天郑钦文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对手都是排名100位开外的资格赛球员。然后呢，张志臻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准备呢也是显得有些不足。前场比赛他的这个所选择的战术完全是印地化的打法，打得非常的平，非常的急，就恨不得一拍锤死对手。而对方呢，和昨天郑钦文的对手一样，也都是用这种牛皮糖的战术，怎么都打不死。结果呢，到最后就是不断的失误，让自己心情越来越焦躁，最后呢是一场脆败，可以说。这一点其实张志臻这场比赛就是刚才能体现，我说中国球员从小在硬地上面练球，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啊，和红土还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吴一炳做到的这种转变呢，我希望其他的很多中国球员也能够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同样的转变吧。
0: 就是红土比赛，你总想说这个往上一拍就打死对方，这个就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结，比赛其实你越打得不顺，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中的这个势，这个气场就完全转到对方那儿了。就跟我们看纳达尔的比赛，就是首先这个比赛我一上来啊，我先告诉你，我能打5个小时，就从身体猿人告诉， 这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这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这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这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这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这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这就从身体。

0: 本来都觉得，但是呢，下来以后他复盘也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经验问题。其实这场比赛他第二盘有发球胜赛局的机会，赢下这一局就能够爆冷战胜凯斯勒了。但是呢，就在胜利面前，很多菜鸟级别的球员来到这种关键的时刻，都会有这种想赢怕输，或者说过于急躁，一急躁就犯错，然后连续丢分。第二盘呢，就是看着他发球胜赛局丢了以后，然后呢被拖进抢七，抢七又是稀里糊涂的，就是很快就输掉了。然后来到决胜盘以后，比分一度焦灼，然后又是来到盘末阶段5-5以后丢了一个发球局，结果呢是6-7、5-7，两盘见7的比分被凯斯勒逆转，非常的遗憾。但是呢，如果去细品这过程当中，从三轮资格赛赢过来，再到正赛首轮面对凯斯勒这样的久经沙场的老将，也不是老将了，算是在大满贯的老手了。在这样的一场来回的拉锯战当中，能够把比赛打得如此接近，我觉得对于郭涵玉来说，可以从里面提炼到很多的积极因素。这次法网应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
1: 因为郭涵玉我算了一下应该28岁了，他不算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运动员，但他是一个还在当打之年的一个女运动员。我们也希望他这个成绩能够保持下去哈。那现在呢，我们这次的法网第一轮啊，这个王新宇、王希宇，然后这吴亦丙是晋级啊，然后张帅、张志臻、郭涵玉、郑钦文这是出局。那大家还在找布云朝克特呢，尚俊成呢，其他我们那些女将呢都哪儿去了？
0: 对，资格赛包括伤病就本身就没打，最后呢有7位球员能够进入到正赛，还是保持了这两年一个参赛率啊，有人进有人出，像郭涵玉现在就进来了，然后小商和布林朝克特这次暂时就离开了。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已经连续有2到3个赛季非常大的亮点的，我也希望像吴亦丙、王希宇这两位球员的这种状态回升，其实都是从低级别的赛事当中累积起来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来到高级别的赛场就能够把它化作啊一场场的胜利。所以这样的一些找回状态的这种奋斗之路啊，也可以给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很多其他的中国球员去起到一些启示的作用吧。我相信这届法网能够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东西的。
1: 就是像袁岳啊、布云朝克特啊、周毅啊，这都是属于资格赛被淘汰了。哎，小商是又有伤了吗？
0: 对，小商是这个赛季年初打完以后，到现在又陷入这个养伤的阶段了。可能也是因为去年这个冬歇的时候，不是还有全运会嘛？他双线作战，青年组和成年组两线作战打完以后，这个的确是消耗非常大的。今年上半年可能，尤其本来是红土，对于他的这个本身。他是那个脚的尺骨这种应力性的容易之前出现过应力性骨折嘛，所以如果有滑步的话，这个风险会比较大。我估计他们的团队会采取比较保险的这个战略，有选择性的去放弃一些赛事。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网球虽然是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但是这些法网上面所整体展现出的一些东西。还是值得去。

0: 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品，还是值得去。
1: 还有很多的大多数球员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排名的低位。吴亦凭刚刚从100开外打回了前100，他的这条路是不是可以借鉴给周毅啊，包括张志臻啊，还有张敬腾啊，还有布林乔科特这些球员，从低级别的比赛去慢慢练级，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找回来。这个相比于一些用排名保护直接去参加一些高等级赛事，然后打一轮输一轮的这种参赛的节奏，我觉得他原本用现在排名已经没有办法参加的赛事。那郑钦文现在呢，他其实已经早就复出了，而且这个赛季虽然他的参赛量不是那么大，但是仍然是像细水长流一样，慢慢有一些比赛慢慢一直断断续续在打，所以呢这个条件就首先不符合排名保护的这个规则。所以啊，他接下来可能更加，如果要保证参赛量的话呢，可能更需要去寄希望于一些外卡。因为我相信以郑钦文的咖位，包括他的票房的号召力来说，想要去申请一些250级甚至是500级的赛事的外卡，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郑钦文这次，比如说他输掉了这场比赛以后，终于在发布会上说，他接下来要调整参赛的这个节奏了，要去低级别的赛事去练级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所以呢，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我们会在更多的250级、500级的赛事当中看到郑钦文的参赛的身影吧。
2: 对，通过比赛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心节奏，特别是心理。就现在郑钦文，我觉得比赛一方面有可能是这个训练呢，还不是特别的有针对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心理现在这个包袱非常大，就他现在自己这个心魔需要去突破一下，这个有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融入到网球生活当中，融入到网球生活当中。
1: 而且呢，他的团队包括这个经济团队吧，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整个人设的定位啊，可能也在或冥冥之中，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的一些参赛的选择。比如说他的这个外号 Queen 啊，女王，女王文，他的英文外号叫 Queen 文。然后呢，现在就感觉处处就要给他打造某种这种啊女王的人设，那可能再去一些低级别赛事当中练级，往往就显得可能拉不下这个身段。所以说呢，这次在法网上面0-6的方式，
2: 能够赶快再振作起来哈，能够再次用自己的这个实力来征服更多的球迷。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玉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路还很远，阿齐兹还强调，2月28号战争后的伊朗与之前的伊朗已经完全不同，伊朗必须为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里亚布科夫还就俄美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极其缓慢地推进，且尚未就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安排。当地时间26号，英国政府宣布针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实施新一轮制裁，本轮制裁共涉及18个对象。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新制裁措施将立即生效。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二十六号，屈冬玉在罗马出席活动时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未来数年世界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召唤。
1: 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故乡是跨越整。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号，从距离中国大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国1200种，可以统称为南岛语系。它是全球唯一主要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曾祖父。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但一直深信祖先来自遥远的中国。伊利亚此前在采访中说，从曾祖父开始，家里4代人都在从事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出生于1970年的伊利亚，13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中法对照版的《论语》。1986年，16岁的伊利亚凭借汉语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其中的优异表现。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造出了一条长约1.6万海里，也就是近3万公里。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坎岛的壳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
2: 太平洋到底有多大？ 从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2010年，我和五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在123天、16000公里的航行中，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勇气。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奇迹，被称作南岛语族。我的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
3: Cette route était construite par mon grand-père, donc ton arrière-grand-père。
2: 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

100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等多学科合作。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为了得到答案，2010年，我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沿着南太平洋中的岛链航行到中国。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0: 在公元14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他与瓦卡的乡，
1: 在于外形。
0: 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来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
2: 这个他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
3: 的方法，
2: 对，把上面的这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但也有例外。
2: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8000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10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型。
4: 那个龙，
5: 不管你多长，我们管的比岸比例说板和板之间的大的磁场，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0: 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岛屿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型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您的重要线索，那么我们接着往下听。

0: 离连江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有半年时间。

0: 天吧。
1: 对呀、
0: 啊，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啊，这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2: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1: 我们这边呢，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2: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奔和石
0: 铲，
2: 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奔、石铲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他们，磕秋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磕秋头有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3: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
1: 北波纹，还有那种贝齿纹，他们就贝齿，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笨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4: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笨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2: 福建的磕秋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0: 因为从汤加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1: 对。
0: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一个是江，一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2: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

0: 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1: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陶碑，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它有底儿的话，可能。
0: 南岛语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2: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0: 南岛语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3: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语族人群
4: 是
3: 早期，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4: 是
3: 早期时候可能
5: 南岛上面
6: 都有了，
5: 都有
6: 了，都有了。
5: 啊，那是鱼头啊。
3: 对，鱼头在南岛语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吧，
6: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
3: 对，没事。
6: 来，我没个
3: 来啦。来，
0: 在南岛语族的语言中，鱼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鱼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踏上了航路，平潭成为了南岛语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鱼头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7: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 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南岛屿的若干底层城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
4: 有啥都搞过安努巴巴镇都好一难。
0: 邓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8: 哦，这真的，真的很，真的很，真的。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人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9: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
8: 像台湾，像这个太平洋地区，这个不算。我们研究了100多个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同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而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啊，特别是以福建为主啊，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0: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8: 这个是海南黎族的，黎族是黎族。
10: 中国中央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狼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他整个从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啊，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0: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一支，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11: 那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这一带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带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啊，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
12: 不
11: 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它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2: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
11: 哦、
12: 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11: 尖尖的耳朵，
12: 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11: 哦这个大小呢是跟这差不多吗？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0: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船形屋，他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看看黎族的船形，看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
12: 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
0: 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骆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技艺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直到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13: 可以把那个表皮搞掉，
12: 等一下就慢慢打浆，是不是？
13: 对，慢慢打。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14: 喊个习俗。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7: 张平《齐河洞遗址》中三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以海，让南岛语族 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 DNA 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
15: 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线粒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以线粒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其线粒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至单倍群裔。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16: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开始去探究啊，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有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啊，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15: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沿海的百越

0: 里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傅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他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它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 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骨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制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3: 不管是齐河洞三还是齐河洞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钓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0: 傅巧妹将齐河洞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3: 南岛语族它其实是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0: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基因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4: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1: 有可能会更早哦，有可能还更内陆。
0: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这里在大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

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原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但在我心里，我已经非常确定。

0: 族的起源，是人类迁徙史中的独特篇章。它壮阔、神奇、不可思议，带有真实发生。探寻它，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歌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记忆。从这小湾驶向远方，起源之南，心之所向。歌词的意境深邃，勾勒出了南岛语族先民逐海而迁的历史图景。

这场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是文明的根脉。无论走得多远，血脉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相隔多远，文明的共鸣永远存在。它是关于勇气，关于故乡，关于爱，关于人类文明最本真的连结。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运动猝死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明明平时看起来身体挺健康的人，怎么只是运动一下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运动是良药，但不适合的运动也有危险。不久前，我国学者分析数据发现了最易出现猝死的三种运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科学运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国学者曾分析了广东地区2007-2021年与运动相关的374例猝死事件，发现运动相关猝死发生之后，仅有6%及时得到现场救助，其中2例使用了体外除颤设备。调查显示，篮球、跑步和羽毛球导致的相关猝死人数位列前三名。运动性猝死指运动过程当中或运动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创伤性意外死亡。目前认为，运动本身并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之所以诱发意外，与几个原因有关。第一，爱运动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好，运动能力强，常疏于体检，如果有潜在疾病没被早发现早诊治，就可能导致运动性猝死，其中风险最高的潜在性疾病就是心脏病。第二，由于工作和生活原因，绝大多数人参与运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班之后，有的人此时身心俱疲，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就容易诱发意外。第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熬夜、压力大等等。第四，篮球、跑步和羽毛球三项运动在我国普及率高，参与人数多，出现运动意外的数量自然会升高。第五，这几项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强度较大，如果运动者平时没有规律运动，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要求来进行科学运动，突然运动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的诱因。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运动猝死风险？控制好心率是关键。心脏的每次跳动都会推动全身血液流动，运动强度越大， 心脏对运动刺激的反应越明显，心率就会越快。一般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正常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但由于运动项目、强度、时间、人体耐受程度不同，每个人的运动心率有显著差异。因此专家们划定了一条运动时最大心率的警戒线，一般成年人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则可能发生心血管异常。那么如何控制运动前后的心率水平，大致分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运动前热身阶段的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相当于小强度运动，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活动热身，以慢跑和散步为主，持续10到20分钟左右，心率从最大心率的55%逐渐增加到60%，以刺激心脏，让身体意识到运动已经开始。第二个阶段，运动中，有氧运动加适当无氧运动，以整体感觉舒适为宜，心率从最大心率的60%到65%逐渐增加到70%到80%，相当于中等强度运动。如果进行高强度运动，心率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80%以上，但这种心率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尤其是有基础病人群，一旦达到最大的心率水平，应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即放慢速度，降低节奏。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运动强度不大，但心率升得很高，这是因为运动前后不太注意热身和放松，有氧能力又较弱导致的。此时可以先做热身运动，将整体心率稳定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再推进运动进程。第三个阶段，运动后，运动后不要立即停止运动，要慢慢地降低运动强度，可采用慢走5到15分钟的方式来进行。此时由于心率是从较高水平下降，身体从运动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运动结束之后，心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到安静水平。一个人心肺耐力越好，运动结束之后心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反之下降速度越慢。如果训练持续时间长，训练强度大，身体在疲劳的状态下，心率下降速度就会比较慢，恢复安静心率水平的时间也就变长了。为实时地了解心率情况，运动的时候不妨佩戴常见的心率监测设备，如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等等，以把握运动的强度。也可以通过自我感觉衡量运动强度，例如中等运动强度的主观表现为呼吸、心跳加速，但仍可较轻松地讲话。此外，运动过程中还应做到及时的补充能量，建议每跑5公里喝100到150毫升水，夏天饮用水要保持在8到12度，冬天保证水温在30到40度。感冒发烧不运动，感冒发烧使机体的免疫能力下降，运动会进一步加速免疫力下降，病毒易入侵，如果入侵心肌会形成病毒性心肌炎。此外，在自身很疲惫熬夜的状况下，也不建议剧烈运动，出现不适别硬撑，一旦出现了明显的气喘、胸闷、胸痛，要立刻减缓运动或者暂时退出运动。运动猝死看似事发突然，实则有迹可循。如果近期存在过度疲劳、情绪激动，有发作性胸痛、胸闷、心慌或咽部紧缩感等不适，建议及时就医，待身体状态恢复之后再运动，以免诱发意外。遇到季节交替、天气变化等情况，更要多加注意。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肾病、年龄较大、家族史、吸烟、运动不足、肥胖等问题的，都属于高危人群。初始运动有新发症状或想提升运动强度的时候，建议先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和运动风险评估。出现猝死情况之后，在场的人首先应判断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反应且无呼吸或濒死叹息样呼吸，应立刻向路人呼救，请求帮忙拨打120，并根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指令进行除颤。如果没有相关设备，则需要自行采取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现场急救应坚持到120或急救人员的到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体验过拉肚子的痛，和马桶如胶似漆，甚至拉到虚脱。由于频繁如厕，不少腹泻患者什么都不想吃，认为吃了就拉，还不如不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拉肚子应该进食吗？临床上对于一些急性水泄期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暂时进食，但在此期间往往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保证患者水和电解质平衡。如果自行随意进食，反而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腹泻期间怎么吃才更有利于恢复呢？腹泻初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增多，常伴呕吐，严重的会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可以喝点电解质饮料，注意多补充水分，让胃肠道适当休息。等到腹泻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可少量多次进食，每日6到7餐为佳。要保证清流质饮食，如少量的浓米汤、咸味较淡的面汤、藕粉、杏仁茶等等，最好不喝豆浆、牛奶等容易引起胃肠胀气的饮品。情况再好转一些，可以改为低脂少渣半流质的食物，如蒸蛋羹、酸奶、浓米汤甩蛋花等等，这类食物不会刺激肠道，容易消化吸收。如果没有胃肠的明显不适，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米粥、面片汤、土豆泥等，增加膳食的多样性。烹调方法以蒸、煮、炖、汆等方式为主。腹泻的恢复期，先吃一些低脂少渣的软饭，尽量减少对肠道的刺激。胡萝卜、去皮西红柿、碎嫩菜叶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同时避免食用有刺激性调味品或油煎油炸的食物，慢慢调养，逐渐过渡到普通饮食。慢性腹泻患者饮食上需要注意低脂少渣，每日摄入脂肪热量不超过整体总热量摄入的 15%， 少食粗纤维食物，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如瘦肉、蛋类等，以每公斤标准体重 1.2 到 1.5 克为宜。腹泻所带来的问题并非只是多跑几次厕所那么简单，还会使整个机体更加脆弱。首先是水和电解质紊乱，随着腹泻次数增多，大量水分与电解质随粪便排出，电解质相当于体内的盐分，在调节细胞内外物质交换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机体缺钾的时候，可以出现全身软弱无力、心律失常，甚至呼吸麻痹等情况。若水分丢失过多，则会导致脱水，严重者甚至发生休克。自我判断脱水的方法很简单，口渴，与平时相比尿量减少，坐起或站起时头晕，平卧则好转。其次，营养不良。消化道是机体吸收营养物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不是感染引起的腹泻，都会对胃肠功能造成影响。长期下去， 可能会影响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能量供给不足。再者是维生素缺乏，胃肠道吸收不良可使患者伴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表现。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舌炎、口角炎、多发性神经炎等等。钙、镁、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引起抽搐、骨质疏松、骨痛等。另外，腹泻会导致铁、维生素 B12、叶酸等造血原料不足，继而引发贫血。患者会有口唇和指甲发白、皮肤干燥、头晕眼花等表现。长期贫血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腹泻所导致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机体抵抗各种感染的能力，导致患者更容易继发感染。预防腹泻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少吃生冷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不要食用不新鲜不洁净的瓜果、变质或过期的水和食物，一定要保证水海产品的卫生，在正规渠道购买。第二，厨房用具生熟分开，注重厨房用具和餐具的清洁，加工食物的刀具和餐具要生熟分开，不能混用。另外要注意，饭前便后接触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洗手。第三，注意冰箱卫生，冰箱食物要分区摆放，避免被一些嗜冷怕热的细菌污染。冰箱冷藏室内，肉类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天，蔬菜最好不要超过5天。需要提醒的是，这几种腹泻必须尽快看医生，如急性腹泻，伴有频繁的呕吐、发热、剧烈腹痛，或伴有头晕、心慌、口干、尿少等表现。急性腹泻48小时内未见缓解的，腹泻伴有粘液血便者或黑便者，慢性腹泻但同时具有结直肠息肉或胆囊切除术病史，或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需要警惕。既往长期便秘患者近期出现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出现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科学运动指南和腹泻了是否需要进食的相关内容。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播报镇江气象台早间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多云22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8度。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多云22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8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

0: 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普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1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 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2: 灵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5: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2: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12: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7: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12: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2: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2: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8: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0: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22: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4: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5: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6: 王修是吗？
23: 啊，那个仓库给
2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议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建设国际领先的清洁高效煤电示范标杆工程，国能建壁八期扩建项目主厂房第一罐混凝土成功浇筑。
1: 我市迅速响应入汛首场强降雨过程平稳度过。
0: 整治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市住建局向社会公开问题举报二维码。
1: 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发布，我市警方侦办的1205侵犯教材著作权案入选。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来了，40个城市区域进入拟入选名单。
1: 两项光伏行业强制性国标发布，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
0: 6G 试验频率获批，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1000万人口封顶公投临近，瑞士民意分裂严重。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丙午年4月11。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多云22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22到27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拼经济就是拼项目，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昨天上午，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要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国能建壁87二乘100万千瓦扩建项目主厂房第一罐混凝土成功浇筑。标志着这一总投资超72亿元的重大能源项目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记者李卓颖、张友恒、徐宁静报道。
4: 在国能建壁87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项目桩基施工等前期工作已全部完成，主厂房的第一罐混凝土正在浇筑，这也是项目高标准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拉开了项目主体工程全面建设的序幕。国能江苏建壁发电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石卫兵：
5: 目前项目前期合规手续全部完成，场地平整，五套一平基本竣工，锅炉、烟囱、冷却塔等关键格局之物桩基工程全部完工。15号、16号基础的施工有序推进，质量安全进度环保全程可控。
4: 据了解，该项目定位建设国际领先的清洁高效煤电示范标杆工程。项目在已关停拆除的457工程原址上，建设两台100万千瓦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该机组供电煤耗低于260克每千瓦时，远优于新一代煤电指标，每年可节约大量煤炭资源。同步配套建设烟气脱硫、脱硝等高效环保设施。项目建成后，建壁电厂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66万千瓦，年发电量预计超过230亿千瓦时，年新增发电量约1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3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将大幅提升江苏电网调峰能力和能源保供水平，为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国能江苏建壁发电有限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锚定新型清洁高效煤电项目目标，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石卫兵：
5: 在压实安全责任上，严守安全生产红线，筑牢全过程安全管控体系；在严把工程质量上，强化标准引领、构成管控、细节把控；增穿国家级优质工程，在整建工程基点上，倒排工期挂炉之上，确保安置投产达效；在深化绿色转型上，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要求，打造绿色、美丽、低碳转型标杆。
6: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市迎来入汛以来第一场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达到暴雨级别。目前这次降水过程已基本结束，从昨天夜间起，我市将迎来一段多云为主的天气。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4: 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从25号早上6点到26号早上6点，我市各地24小时累积雨量分别为：市区25.5毫米，丹阳33.5毫米，句容58.3毫米，阳中14.8毫米，部分地区出现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高级工程师李启顺：
7: 此龙降雨过程。过程降雨量平均是50.5毫米，最大点在句容扩张84.4毫米。集中降雨段呢，主要是25号夜里到26号凌晨，我们是大雨，局部暴雨， 并伴有雷电，顿时强降水过程。
4: 面对入汛以来首场强降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响应，于25号晚上1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于26号早上8点结束。
7: 截止到26号早上9点，我们水利部门呢，精准调度，及时抢排，加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及时前置了7辆应急排涝泵车，加强这个堤防清砸清障，保证行洪畅通。目前全市河湖库水位都在警戒以下，水情总体平稳。
4: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从26号夜里起到31号，全市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出行和各项生产生活安排。市防汛部门提醒各地，仍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后续防范工作。
6: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3: 全市新任村社区慈善工作站站长培训班昨天上午开班，为我市基层慈善工作者充电赋能。来听通讯员朱庆庆、记者周恒的报道。
8: 本次培训班由市慈善总会举办，100多名村社区新任慈善工作站站长及慈善工作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在经验分享环节，不少深耕基层慈善多年的社区工作者介绍了各自的陈述案例。扬中市三毛街道广宁社区党委书记王晨美介绍，他们从困难群众的真实需求出发，把输血式救助改成了造血式帮扶，摸索出了一条让困难群体真正实现自立的新路径。
9: 就是我们打造了家门口的慈善工作坊，为16名残障人士提供电热管加工、眼镜带加工和保险丝制作等岗位，配套慈善补助和免费的午餐，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稳定就业。同时呢，我们依托2006年成立的爱心超市，常态化为困难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就业征收和物资兜底双管齐下，让残障朋友从被照顾走向能自强，从家庭负担变为家庭助力。
8: 除了经验分享，培训班上大家还学到了关于慈善工作站规范运行、项目申报

0: 道等方面的内容，收获满满。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工作人员孙莹：
1: 回到岗位后，我将积极整合社区爱心资源，拓宽慈善服务渠道，聚焦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扎实开展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用心做好社区慈善服务。
2: 记者从市慈善总会了解到，目前我市已构建成市区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慈善组织工作体系。市级层面依托镇江市慈善总会统筹全市慈善事业规划、项目实施与资源募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各市和区同步设立慈善总会，承接区域内慈善资源统筹、项目管理与救助实施。各镇街道普遍建立慈善工作站，打通慈善服务下沉基层的关键环节。各村社区设立慈善联络站或慈善服务点，广泛吸纳志愿者、网格员、乡贤力量，实现慈善触角直达群众身边，形成总会统筹、区级落实、镇街发力、村居落地的网格化慈善工作格局。
3: 苏超持续火热，足球运动热潮带动草坪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草坪正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4: 在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荫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正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民：
5: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运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我们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它的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总体来差不多将近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
4: 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核心竞争力。杨志民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指着种植机制向记者介绍，现在采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皮生产技术，将经过处理的疏菌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板结的问题。
5: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正好而且它这个粒径哈还很好的在10包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4: 据介绍，杨志明带领团队为全省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运动型草坪。杨志明介绍，今年为了匹配持续提升的赛事标准，研究院的技术迭代还在加速，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5: 我们就是把草皮模块化草皮给加厚，以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换上以后，就是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这个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预制好，人的有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3: 苏超赛事火爆出圈，足球运动早已超越赛场竞技本身，成为拉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句容草坪完成从传统种植到科技化培育的蜕变，体育热潮叠加科创力量，本土特色产业顺势突围，稳稳踏出乡村增收致富的关键一步。
2: 最近2026年轻型飞机初级运动员竞赛执照考核在镇江大陆通用机场收官，本次考核是验证轻型飞机训练大纲科学性、规范竞赛执照考核标准的重要国家级试点工作，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江苏亚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协办，镇江大陆通用机场全程提供专业支持与保障。 作为华东地区重点 A1 类大型通用机场，大陆机场依托镇江经开区低空经济区位与产业优势，深耕航空体育、科普研学、低空通勤等多元领域，已成功承办保障多场国家级、区域级航空赛事及专业考核活动。
3: 昨天下午，2026年首期守正创新振轩学堂开讲，培训邀请南京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副总编辑吴小荣做专题授课，围绕创意宣传策划等内容进行分享交流。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7: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8: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
7: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8: 来，爸教你骑车。
7: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9: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10: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18，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昨天发布公告，为切实做好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工作，市住建局聚焦已入住保修期内城镇住房的堵塞、渗漏、开裂、串位类问题，坚持开门整治，畅通投诉渠道，现向社会公开我市堵漏裂臭问题举报二维码。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镇江住建，找到昨天发布的这条公告。如您所购房屋在质量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内发生了管道堵塞、渗漏、开裂、串位的质量问题，未得到开发企业及原施工单位的及时处理，您可以使用微信扫描公告中所示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投诉反映。
3: 最近，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由镇江市公安局侦办的1205侵犯教材著作权案入选。这起案件是中央五部委联合督办的重大刑事案件，也是青少年版权保护季典型案件。据市版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以来，犯罪团伙构建跨区域全链条犯罪网络，在河北保定设立制版印刷黑工厂，非法印制盗版教材，在镇江、淮安、盐城等地搭建仓储窝点，囤积货物，通过淘宝、拼多多等平台110多家电商网店面向全国销售。涉案盗版教材涵盖中小学语文、数学等300多种，侵犯人教社、北师大社、苏教社等30多家出版社合法权益，全案总定价超过1亿元。警方现场查扣盗版教材50多万册。案件侦办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7人，彻底摧毁了这一从制版印刷到终端销售的完整黑色产业链。 国家版权局指出，该案办理中，我市充分发挥著作权保护联勤中心机制优势，开辟专家现场全量鉴定绿色通道，实现对犯罪团伙的精准全链条打击，为全国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可复制的镇江经验。
2: 外卖消费已成为市民生活常态，全市日均21万单的背后，幽灵外卖、证照造假等问题暗藏食品安全隐患。今年3月起，我市开展为期一年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市场监管部门打出一套精准治理组合拳，让外卖真正看得见、管得住、吃得安。幽灵外卖是指没有实体堂食场所，通过虚假地址、伪造证照和门店照片，在外卖平台上运营的虚假外卖店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即将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我市加快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和应用，倡议广大餐饮商户主动接入加装监控设备，入驻名厨亮灶体系，让后厨从隐秘角落变为阳光厨房。通过监管严控、平台赋能、运营商支撑、公众参与，构建食品安全共治格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全市建立常态化线上监测机制，依托平台信息核查、网络巡查和线下检查，建立线上筛查、线下核查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置风险隐患。正是通过监管平台的精准比对，京口区某鸡蛋灌饼店提供虚假信息从事网络餐饮服务案中，执法人员很快确认当事人上传外卖平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为伪造证件。扬中市某饭店因未及时更新公示信息，原经营者变更证照后仍在用旧证接单，也被线上巡查抓个正着。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对1123家餐饮单位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查处违法案件149件，会同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检查16次，向公安机关移送假健康证、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和有毒有害食品等行刑衔接案件13件。
3: 最近镇江60路公交线路接连上演暖心故事，两位公交人在平凡岗位上践行责任与担当，用点滴善举传递城市温情。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0: 事发当天下午1:03，60路驾驶员高鹏驾车行驶到京港大道公交专用道时，发现数块广告布散落在车道中央，不仅影响车辆正常通行，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高鹏立即开启双闪，减速观察路况，并安全停靠车辆。
11: 其他的车辆他路过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一些事故，干脆就下车把他这个路面上的垃圾全部都清理掉了，既不伤害自己，也不要保障其他人不受伤害。
0: 同一天下午3:09，同样在60路公交线路上，季标驾驶车辆停靠梦溪广场东站时，看到一对老年夫妻艰难出行，老奶奶手提折叠轮椅，老爷爷行动不便，季标立即离开驾驶位，主动搀扶老人上车，协助老人落座爱心座椅，细心询问行程，并反复叮嘱老人注意安全。从事公交驾驶工作多年，5月28号季标即将退休，心中满是不舍。他说，几十年手握方向盘，早已把保障乘客安全、服务市民出行当成分内事。越是临近退休，越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把细致服务坚持到底。
12: 公交公司嘛，是我们城市的窗口。假如说外地人到你镇江来，你这个驾驶员服务态度不好，给人家第一印象的话，就是对你整个城市的这种印象了。所以说，你驾驶员的话，一定要服务态度好。能搭把手就搭把手，能帮助人家就帮助人家。
3: 一天之内2件暖心事，守道路平安，送车厢温情。两位公交驾驶员用朴实行动传递文明力量，成为城市流动的暖心风景，也生动展现了镇江公交人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的良好风貌。
2: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丹阳市云阳街道天元村花卉种植基地繁花似锦。这座占地60多亩、汇聚近6000种花卉的特色花园迎来最佳观赏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4: 漫步园内，月季、铁线莲、鸢尾、朱顶红等精品花卉争奇斗艳，游客穿行于花廊花墙间驻足拍照休闲漫步。游客汤女士：
13: 我们几个姐妹组成一个姐妹团到这里来赏赏花、看看花，然后拍拍抖音、玩玩，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4: 丹阳市金银花园运营负责人陈鹏瑶：
14: 我们目前呢是欧洲月季开的最绽放的时节，那整个花园呢有600种的月季花，然后目前我们的铁

0: 株精品花卉，园区还联动高校院所，打造铁线莲精品研究基地、杜鹃花培育基地，常态化开设田间课堂、文化美育与艺术体验活动，逐步建成集高校种植、休闲观光、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文旅园区。
1: 那打造花园的初衷呢，也是因为热爱，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爱花的人、喜爱自然的人走到我们的花园里来，可以让我们的身心都愉悦。然后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会迎来绣球花的一个高峰期，然后也欢迎各位家人们来打卡游玩。
2: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3: 很多人上厕所发现便血，第一反应就是痔疮犯了，随便买一支药膏抹一抹就完事。还有不少年轻人觉得肠癌是爷爷奶奶辈才会得的病，自己年纪轻轻根本沾不上边。事实上，肠癌年轻化已经从个别案例变成了高发趋势。根据最新的临床统计数据，近15年来，我国30岁以下的青年肠癌患者发病率翻了三倍，30到40岁中青年患者占比已经从过去的不足5%飙升到15%以上。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黄振华提醒，要警惕肠癌6个早期的隐形信号。一是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成一天腹泻3到4次，或者3到5天便秘一次，持续2周以上，吃药调理也不见好。二是大便带粘血、粘液、脓血，甚至有腥臭味。三是持续性排便不尽感、肛门坠胀。四是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没有刻意减肥节食，一个月内体重掉了10斤以上，还伴随着食欲减退。五是腹部隐痛胀气，按压时有疼痛感。六是长期贫血却找不到出血的原因。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黄振华介绍，坚持4个习惯可以降低肠癌风险。一、调整饮食，给肠道减负，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豆类，每天摄入膳食纤维大于等于25克，少吃红肉、加工肉、烧烤、腌制食品，少喝高糖饮料和酒，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二、拒绝久坐，坚持运动，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不少于5次，久坐不超过1个小时，定时起身活动。三、规律排便，不憋便，固定时间排便形成反射，有便意及时排，减少毒素停留。四、重视10岁以上定期做肠镜，出现不适及时检查，早筛早治是最有效的防癌手段。
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多云22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22到27度。
3: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大石口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沥青摊铺工程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决定对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5月27号0点到5月29号24点，管制路口实行分时段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社会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号苏超镇江。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

0: 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1: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都能够玩尽兴。5月30号，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12在梅耀镇江，聚新力，再书华章。2026年5月27号，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扎根镇江已满12个春秋，12年是一次生肖轮回的完整更迭，更是一段从破土拔节到枝繁叶茂的成长历程。12年间，从最初一家网点到如今11家机构多点开花，从默默耕耘地方沃土到硕果盈枝。该分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以普惠万家民生为情怀，在镇江大地上书写了一份有温地上书写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有担当的金融答卷。行紧扣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脉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5篇大文章上精耕细作，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截至“十四五”收官，该行资产总量达800亿元，存贷款总额近1000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续写着责任金融、和谐共赢的崭新篇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湖南岳阳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
0: 世界杯各球队小组赛驻地确定，伊朗队将驻扎墨西哥。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我们以人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

0: 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现在是早间的7:36，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1: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
0: 在这次公布的试点城市名单中，五大试点任务被细化为汽车改装、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报废车回收利用等16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40个试点城市区域各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包括北京顺义以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为方向，上海嘉定聚焦方向，上海嘉定聚焦江苏扬州瞄准房车露营新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安徽合肥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影子结构看，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从更长时间看，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国际投资中心主任张晓涛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吸引外资正经历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中国从全球制造业工厂逐步成长为全球产业链的枢纽。他进一步分析，中国良好的产业基础、优越的研发环境，以及在新兴技术、新产品、新赛道上形成的全价值链优势，正在持续吸引高端制造业以及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外商投资。
1: 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最近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5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也第3。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最近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毅阳说，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充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在保障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同时，将有力推动我国光伏标准走出去，巩固和提升产业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0: 最近6G 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到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

0: 属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上用。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平。
0: 最近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协助下，经湖南省监察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外执法司法合作力度，对行贿犯罪嫌疑人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铲除围猎污染源。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相聚齐鲁，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的领域共商合作新机遇。
0: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无锡开幕。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林产业创新型。
1: 上海市普陀区氢能产业链座谈会最近在信泰中心举办。本次座谈会旨在抢抓盐护宁产业创新协同战略机遇，搭建氢能领域政企沟通与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的高效平台，推动普陀氢能产业生态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当前普陀区正抢抓盐护宁产业创新协同战略机遇，着力打造氢能研发与总部集聚高地，形成研发在普陀、制造在周边的协同模式。通过种子计划提前布局氢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提供政策匹配、人才空间等全周期服务。
0: 近年来，南京持续推进低空经济发展，2026年产业规模将突破500亿元。南京低空综合飞行基地自建成以来，迅速在飞行测试、运营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了孵化器与练兵场的关键作用，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也在低空赛道中崭露头角。星际航江苏科技有限公司在南京成立不到2年，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低空经济科技服务平台。目前星际航的县域低空共享服务模式已在全国20多座城市落地应用。
1: 苏州市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推进大会最近在张家港召开。生物制造是张家港5+5+N现代产业体系中重点布局培育的未来产业。目前张家港已聚集相关企业近50家，正加速打造生物制造技术创新高地。在景峰镇冶金园，总投资5亿元的百杰利斯先进生物功能性蛋白项目建设正酣，将于年内投产。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张家港有路易达福等优质原料供应商，沙钢集团可提供稳定的余热蒸汽，加之便捷的港口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项目达产后年营收有望超8亿元。
0: 今年以来，科技创新债发行火热。数据显示，截至5月24号，共有760只科技创新债发行，发行规模达8012.78亿元，远超去年同期。专家表示，今年科技创新债迎来发行热潮，是政策助力、成本优势、主体多元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随着配套机制持续完善，参与主体不断丰富，科技创新债将持续精准赋能硬科技领域，助力科创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后续市场扩容潜力依旧充足。
1: 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号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根据试点方案，收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双方自愿原则。参与本次收购的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并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4月30号，广州市出台包括置换、发放专项补贴等8条支持房地产发展措施。这次试点收购是促进一二手住宅置换的配套举措。
0: 最近，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联合印发《进一步做好新生儿基本医保资助参保工作实施方案》，全面筑牢新生儿医疗保障底线。新政明确，自2026年1月1号0点起，凡具有黑龙江省户籍的新生儿，在0到3周岁期间，连续3个参保自然年度参加黑龙江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全部由财政全额资助。
1: 2025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最近，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完成毕业考核，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式烹调师。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介绍，2025年，岳阳总共卖出约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30亿元，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
3: 激情苏超燃，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3: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3: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
2: 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知名乐团五月天在北京陆续举行了12场演唱会，之后乐团主唱阿信在社交平台发布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即便有大批精准锁定公厕位置，扎堆前往门口打卡合影，更有部分粉丝进入厕内，将5个厕位分别标注乐团5位成员的名字拍照传播。该片区以老旧平房为主，多数住户没有独立卫浴，公共厕所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刚需配套。大量打卡人群挤占通行通道，长时间占用厕位，让有迫切需求的老人、孩童无法正常使用，严重扰乱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一张公厕门口的自拍演变成一场令居民不堪其扰的排队打卡闹剧，最终以明星本人的道歉收场。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2: 网友乔国老说，现在的年轻人追星追到厕所里，太疯狂了。网友张希义打趣说，这种侦查能力用在学习，非要用来找厕所呢？在网友南希看来，在厕所里贴名字还要摆拍照片，又脏又不尊重人。网友皮医生吐槽，有些粉丝为了发朋友圈有素材，挤占民生刚需，真是自私又没教养。五月天粉丝丁丁认为，阿信带火了这条胡同里的烧饼店，粉丝们一起拉动了消费，这点看不到吗？只是在公厕打卡一下而已，居民太敏感了，小题大做。网友大萌萌表示，这是沉浸式追星，我们只是想离偶像近一点。红网点评，一张随性的日常抓拍，最终演变为扰民闹剧，看似是粉丝表达喜爱的小众行为，其暴露的正是当下饭圈部分群体边界感缺失、盲目跟风的畸形追星心态。这是部分爱好者无限放大个人喜好，将私人崇拜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扬子晚报的观点，打卡经济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小众店铺一夜走红，为城市文旅注入活力，也能轻易打破日常秩序，侵扰普通人的生活。真正的支持从来不是盲目跟风、越界追逐，而是守住分寸、尊重规则，把热爱放在不越界的地方，让打卡有温界的地方，让打卡有温度，追星有底线，守护他人的安宁与公共空间的秩序。九派新闻评论，五月天有一句歌词叫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成熟的喜欢不是把偶像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打卡圣地，而应该真诚而克制，热烈而体面，既愉悦自己也不影响他人。齐鲁晚报评论指出，整治畸形追星，净化饭圈生态，不能只靠单一主体发力，

0: 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舆论认为该提案具有反移民色彩，而瑞士各政党在人口和移民政策上各持立场，社会分裂也日益加深。该提案由瑞士最大政党主张严控移民的瑞士人民党提出。提案要求立法规定，在2050年前，包括瑞士公民和合法居留外国人在内的瑞士常住人口数量不得超过1000万。如果人口在2050年前达到950万，政府应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例如限制庇护、家庭团聚、居留许可等证件的签发，并就相关国际协议进行重新谈判。一旦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就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
1: 瑞士联邦统计局数字显示，截至2025年底，瑞士常住人口910万，其中超过27%为外国公民，多数来自其他欧洲国家。按照当前的增长趋势，瑞士人口在2055年前预计可达1050万。瑞士人民党认为，人口增长使本国公共服务、环境、治安、住房、交通等方面承受压力。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0: 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和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进程提速，马斯克可能将成为人类史上首个万亿美元富豪。
0: 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